0: 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不
2: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家友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太有意思了。有群里的朋友说，金莲你刚出完那个题，我想了一下，我一年当中有哪几天是不穿 T 恤和牛仔裤的。
1: 好问题。
0: 好像你这么一说是还比较少，
1: 我也就这两年我开始穿点那个休闲裤了。
0: 嗯，
1: 那之前就是大学刚毕业那头两年，我好像真的就只穿牛仔裤，
0: 对吧？就没穿过别的。
1: 对，我连背带裤都是牛仔的。
0: 然后你看一群里啊，这个琪琪宝贝说我选 A， 我基本上就这么穿。然后老何就说了，这个最多人最普遍人数最多的穿搭之一，他说这个之一就很关键，因为他没有说唯一的一个啊，就是等于说留了个余地
1: 啊，
0: 这个意思啊。然后这个 Jordan 刘啊，刘 sir 也发来了一张他在商场里拍到的穿阿迪扮大死，冲到阿迪的这个宣传的一个墙，
1: 多好。
0: 然后王一说，我今天也是这么穿的，上面 T 恤，下面牛仔裤，我选 A。然后秋脑袋说，如果给他一件 T 恤上面印四个字，他要印不想上班。
1: 想到了那个电影《情圣》里边，《情圣一》当时那个里边有个插曲，就是怎么唱，我说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对不起亲爱的爹娘，我要把钱统统花光。
0: 哎呀，那就这样吧，那他穿个不想上班，我在旁边印一个只想花钱。
1: 不上班哪来钱，
0: 凑一起了。
1: 全靠捡是吗？
0: 抢一下不行吗？就想一下。然后再看看四群里啊，四群里好，基本上全部都答的是 A， 没有答别的其他的。哎呀，看看 Roy 哥今天又吃点啥了，在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翠峰街道，后边不说了
1: 啊
0: 的发来的早餐打卡。
1: 来我看看，来我看，
0: 在云南避暑呢。
1: 这米线，
0: 这
1: 米线
0: 饵丝，
1: 米线，
0: 米线吗？不是，这是豆芽菜，这是两根豆芽菜吧？这下面才是主食嘞。
1: 饵
0: 丝，是饵丝吧？
1: 你不乖，我要吃米线。香鱼，俺要吃米线，俺不管。
0: 然后还有风给我们发来的，这是在味锦拿根黄瓜味锦鲤。
1: 哎呀妈呀，那锦鲤啥都吃。
0: 然后空心菜说今天冷醉了。
1: 嗯，
0: 然后自在然牛肉说今天长沙的天气安顺都感受到了一点点压力。那你既然提到安顺了，那我就跟大家说，
1: 怎么还有这么上赶子呢？
0: 真的是群里大家自己说的啊，
1: 帮我们干活，
0: 不是我瞎编的啊。谢谢你的这个能帮我引入一下，今天要跟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啊，安顺这个适合避暑的地方。

0: 你看长沙偶尔凉快这么一天、我们都在那儿欢天喜地的，哎呀怎地师傅啊，好凉快啊、但是你要想这样的天气在安顺天天盛夏的时候平均都是这个温度，
1: 可不，
0: 人均气温21度，
1: 人家晴天的时候也就20来度了，
0: 多舒服呀！哎呦，所以你说要是定居在这个地方啊，从此之后什么晒黑呀、中暑啊、热的啥痱子炸呀，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1: 是
0: 啊，只会非常频繁的啊跟朋友抱怨。啊他凉快的，哎呀你干嘛倒
1: 呀哈哈在家里多穿一件吧，你这儿
0: 把 T 恤牛仔裤都穿上吧，在家里哈容易凉啊。关键是这房子确实好，它是6米层高，你买90平二楼还有90平，
1: 是
0: 你买140平你中间做个客餐厅挑高，上面再给你一个120平，我的天哪多爽啊，
1: 可不
0: 啊。再一个还每一户都送你一个不占产权面积的50-60平的空中花园，你是种花也好啊种菜也好啊，你哪怕就是放那儿闲着，那都是您家的，
1: 好奢侈。
0: 哎呀，
1: 要我的话，我就在阳台上面腌酸菜。
0: 可以呀、
1: 太带派，
0: 纯大白菜。
1: 我邻居天天就得投诉，谁家腌那个
0: 味儿太重了。再说户型确实也是好啊啊，他你光不说那个，你就90平的，2梯4户
1: 是。
0: 140平的直接电梯入户，一梯一户那多爽啊，
1: 哎
0: 那不等于就是个复式板房啊，而且配套也很好，小区里有康养中心、老年活动室、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通通都有，想去那个龙宫啊，去那个黄果树瀑布啊，也就是30多分钟半个小时车程就到了，地铁呀啊不是高铁呀，什么地铁高铁呀机场啊也都近啊，开车反正就是个10几分钟20分钟就能到，老了不了。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回复朋友圈添加金林和佳琪的微信，我们给你好好介绍介绍啊。6月份的时候准备来一个看房考察旅行团，带大家实地探访，好好的一起看看这个贵州安顺的顺景世家的好房。行，那我接着就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了，这个还用犹豫吗？ A 真的、T 恤因为价格低廉舒适百搭四季可穿，是的，连很多人在冬天的时候里面贴身的那一件也是 T 恤，可能就长袖短袖的区别啊。然后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极高的穿着覆盖率，几乎每一个成年人都拥有至少一件，年销量更是达到数10亿件，所以成为了全球最普及的休闲上衣，经常和牛仔裤一起并称为穿搭基石
1: 啊。
0: 所以我们在自己的 T 恤上印上不想上班只想花钱，京城办事不归我管，一举夺魁，差点意思，你那是还有什么不太现实无痛早起都是可以的、哦，风告诉我了，不是拿着黄瓜去喂锦鲤，是黄瓜是自己吃的，锦鲤在底下刚干看着，更惨了。
1: 好好，这样好。我前两天看一视频，那个家里边养了一缸那个什么什么鱼，什么鱼我忘了，养了一缸
0: 观赏类的，
1: 应该是金鱼。
0: 嗯，
1: 然后博主他们家有一小丫头，这闺女应该看着也就2-3岁，反正就刚会走，就那个年龄吧，2岁。还不知道跟哪整呢，给他爸爸那个鱼粮啊，那鱼饲料啊，全撒缸里
0: 啊。不是有一个说法说是鱼是不知道饱足的，
1: 哎，
0: 就是你喂它多少它就会吃。
1: 他那缸还不是那种特别大的缸啊，老鱼友都知道，我就跟你描述一下，大概也就是60的那种缸，60的缸，
0: 那不得赶紧捞出来，那鱼们那不得把自己撑坏了、
1: 孩子妈妈先拍一张照，拍个视频。我就这么说，那水面上都已经没有那个都看不着水了，一层全都是鱼粮，完了一点点稀稀拉拉往水里落，那鱼从底下张个大嘴
0: 在那儿。

0: 哎，有一个选 B 的，哎，秋脑袋说，他说我选 B， 我就不喜欢牛仔裤，我觉得牛仔裤不舒服，夏天热，冬天呢，贴在身上就是又觉得冰冰的
1: 啊。
0: 那你穿的最多的是什么裤啊？
1: 休闲裤呗，
0: 那种工装休闲裤
1: 啊，
0: 反正就那布做的料子，
1: 对，有工装的，
0: 或者那种运动那种卫裤，
1: 就是夏天有亚麻的，
0: 哦，
1: 都有。
0: 怎么还有人往群里发正宗土鸡蛋呢？
1: 什么？
0: 10.98元一斤？
1: 10.98元一斤？
0: 早上是去逛菜市场了是吗？也不便宜。
1: 哎，10.98元不便宜啊！
0: 不便宜了。
1: 我这两天看那个新闻，怎么鸡蛋稍微涨了点价格？
0: 咱们刚刚说了吗？
1: 对，前两天好像是4.99元吧，然后隔一天晚上，第二天就5.23元了。
0: 嗯。
1: 啊，那你这10.99元，你这可不便宜。
0: 他不是说土鸡蛋吗？溜达鸡儿，
1: 啥鸡、啊、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9: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8: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9: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0: 加油，早上好，
1: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9: 早起听天气，

0: 好像就是每逢高考的时候就容易下雨哈，
1: 那
0: 已经成规律了，
1: 每年的保留节目。
0: 我以为只有我们南方这样，你们北方也这样吗？
1: 哎呀妈呀，我上个礼拜我跟静璇说了，我说我高考那个那天还挺好，没下雨。我高考前一天晚上下暴雨，
0: 哦，
1: 暴到什么程度？
0: 嗯，
1: 我小区都快出不去了，那个水最深的地方到大腿根儿。
0: 天哪！哎呀，一米九多大腿根儿呢，那得挺深了。确实，
1: 那你看，那上小学孩子一出门都不
0: 不不。哎呀，我估计是什么呢？老天爷就想给考生们降降温，
1: 是
0: 凉快凉快，考试起来头脑更清醒。
1: 对，
0: 哎，今天呢，现在这会儿不雨还下，但是呢还会有这个比较强的降雨过程。
1: 嗯，
0: 气温也明显下滑嘛，最高气温降到现在20度左右了，闷热感确实得到了明显的缓解。所以今天白天呢还会有一次中到大雨，单点暴雨过程。
1: 哎，
0: 大部地区累计雨量30到60毫米，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天气，过程期间平均气温降幅6到8度。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北风4级，阵风6到8级，18到21度。明天多云到晴天，北风3级，19到25度。10号晴天见多云，北风2级，22到30度。11号晴天到多云，北风2级，24到32度。
2: 神回复。

0: 提醒大家一个事儿啊，大家的工资卡里从本月起可能将要多收到一笔钱了啊。
1: 是吗？
0: 哎，6月1号起，全国大多数地区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啊，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把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
2: 真好啊，也就是说除高温户外作业可以享受高温津贴之外啊，对非露天工作的劳动者，如果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把工作场所的温度降到33度以下，也是享有高温津贴的啊。我们替大伙查了一下，湖南的补贴标准呢是7到9月份室外或者高温作业每人每月不低于150元，
0: 也就是说450块钱起步价啊。

0: 有的时候啊，有的事情啊，巧的就如同是写的剧本一样，你都不敢信。
1: 嗯，
0: 例如说今天我们聊一个阿迪的 T 恤，结果呢商城里跟大家推荐的也是阿迪的那个椰子拖鞋，这是真的纯巧合啊。
1: 啊，
0: 再来看看接下来这个事儿，山东德州公安民警也是因为巧合
1: 啊，
0: 抓住了犯罪嫌疑人。那天呢，民警在外边吃饭啊，吃的呢也是说就是啊比较便捷，比较快速
1: 啊，
0: 吃的什么呢？板面，
1: 哎，河北的是吗？
0: 德州公安民警吧，吃的是板面嘛，
1: 也没毛病
0: 啊。然后呢，在店里吃的时候呢，就无意当中啊，听到这个店里的店员啊，就是聊天
1: 啊，
0: 说，哎，前两天也是挺神奇啊，我有人看到就是拎着茅台扇子在店里来吃板面来了。哎，
1: 这么大排场吗？
0: 该省省，该花花啊！
1: 我天哪！
0: 该花的时候买茅台，然后该省的时候吃板面，吃也挺香。
1: 你就说板面得多好吃吧？你就说。
0: 哎，然后呢？一般来讲，我们听的这个八卦，听完呵呵一乐啊。
1: 啊。
0: 民警不一样
1: 啊，
0: 马上联想到了手头办的案子里头就有涉及这个茅台酒被盗的。
1: 妈呀！
0: 不对劲儿。
1: 偷茅台吃板面。
0: 于是呢，赶紧上前询问店员是怎么回事儿，哪天啥时候来的，有没有监控。结果果然发现了线索，然后紧接着一个顺藤摸瓜，就把几名盗窃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1: 这民警们啊，也是职业敏感，
0: 嗯，
1: 对吧？你看这个东西，你普通人一听一耳朵都带过了，
0: 哎，
1: 人家就能听出这个自首毛友来，
0: 嗯，
1: 听着八卦把案破了。不过小偷确实也挺猖狂，你说你偷那玩意儿，咱退一万步讲啊，你偷肯定是不对，你偷完了你自己偷摸，你别露出来，对不对？你拎着吃，你就说板面多好吃吧，你说。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再次提醒大家啊，喜欢跟群里这些朋友爱分享生活啊，分享点这个上哪儿看的这个衡阳的土鸡蛋呢、啊自己家里这个又做了一些什么新的美食啊，又上哪儿旅了游啊，看了什么小动物啊，群里这么多热爱生活的朋友们想一起玩一起聊，平常呢还能答个题打个卡，再拿点这个美妆的护肤品的这个小样的哈，都可以直接在金鹰救护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添加金铃的微信，或者回复朋友圈添加佳琪的微信，然后我们邀请你进群。包括时不时商城里跟大家分享的好东西，你看今天就是阿迪达斯椰子的这个拖鞋，它呢是特别简洁的那个款式，没有任何花里胡哨，就是底下一个底儿，上面一个包，然后脚穿进去特别舒服啊，踩在底下那种感觉啊，包裹感和柔软的感觉是非常好的。然后平时啊有这个出去喜欢游个泳的呀，你就直接带着这个拖鞋，你一双就能走下来了。包括就是平常啊，你说就是喜欢穿个 T 恤下边穿个那个牛仔裤的，或者穿个那个沙滩裤的，比较这种休闲风格的，穿这个鞋也挺好。但是呢还是提醒大家，第一不能穿拖鞋开车
1: 啊，
0: 一定要穿就是那种跟脚的包裹好的，你平常穿的这个拖鞋你得留一只右脚，起码留一只右脚的鞋吧，是专门开车的时候穿啊，这个事情开不得玩笑。第二，不建议穿拖鞋健身啊，它滑，它不抓地，然后很容易运动受伤。反正这鞋呢199，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一共有19种啊颜色和花样，有那个迷彩的，也有纯色的，大家喜欢的话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子啊，发送鞋子两个字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取专属的优惠券，然后再点链接去买，就是199，不然的话你就买贵了。然后如果你之前在我们商城还有过其他的消费呢，你的那个积分还能再当钱花啊，这一抵下来那可能196啊，195啊，都有可能啊。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子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花199买到一双你喜欢的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那今天家早上好就到这儿了，咱明天再接着唠吧。
2: 嗦一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1: 嘿，刷刷朋友圈。
2: 哈、啊，美丽的湖南，惬意的长沙，马上我们即将走进金鹰球屋舞，遇见一位崭新的男士。什么？你问我他是谁？哦天哪，别说你没听过他，他就是
3: 啊，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2: 哦，抱歉，刚才是个意外。好了，我知道你们很好奇，但你大概率会挺喜欢他。不信打开刷刷朋友圈，哦，这真是美妙极了。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8:33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今天挺凉啊。是老天爷呀，希望咱们的考生们啊，希望咱的孩子们啊，今天能有一个啊更加良好的这个考试环境啊，所以说给孩子们这个下点小雨啊，这个温度还降一降，对吧，免去心里边这份燥热啊，好好考试，就可能劲儿使猛了，完一下子有点凉太多了，反正啊，而这个时间段孩子们也进考场了啊，那多说也没有用了，反正今天早上呢，我还在早上好里边提示各位家长们啊，看好孩子啊，那孩子有的你穿衣服对吧，你没轻没重的，你说这天你孩子穿个短裤出门，那就受了受不了啊，那不光是着凉受冷的这事儿啊，你说你这肚子什么的，你说你一下子你钻风对吧，你一受凉，你考场上边你哭哭， 你跑厕所那也就够喝一壶的呀，希望孩子们都没有这样的问题啊。

然后呢每年高考啊其实都会有一些保留节目，对吧？比如说每逢高考必下雨，对吧？这保留节目都不会想。你看前两天6月23号、24号那几天，我就跟竞选在节目里边说了，我说你都不用想，马上过两天该下雨了。竞选说为什么？他说你看天气预报了。我说没看呢，还用看天气预报吗？过两天什么日子你不知道吗？高考那么下雨吗？啊，然后每年都会有这个，比如说考生忘带准考证，啊，走错考场，睡过头都有，是吧？嗯。今年也不例外，虽然说没有往年那么多了啊，但是呢，我也零零星星刷到了一些，还有更狠的一什么呢？说沈阳浑南二中，有一个考生，出状况了，怎么回事呢？孩子临近考场之前呢，打哈欠，劲儿是大了，下巴脱臼了。你说下巴脱臼吧，虽然说不算是很严重的问题啊，但是。那么挂着也不行啊，但是如果当时给孩子送到医院就诊去，那考试肯定是耽误了，就来不及了，怎么办呢？为了不耽误孩子考试，民警在家长当中恰好找到了一名骨科大夫，哎，在考场外边嘎巴给孩子下巴安好了，行，回考试吧。哎，也是无巧不成书啊，什么走错考场啊，补办或者忘带身份证、忘带准考证、忘带文具袋、迟到的啊，下巴脱臼，这属实有点小众了。说孩子们现在也是啊，比原来啊没有那么粗心了，也越来越上心了。昨天我还看到有民警在那个考点外边摆摊儿，干嘛呢？就是绿色通道，给孩子们这个快速补办准考证的。那就以防万一有孩子就忘带准考证什么的，现场可以直接补办啊，两三分钟就办好了，办好了直接进考场，对吧？就昨天我看那个民警发朋友圈啊，发视频，考了一天，一个过来办业务的都没有，啊，挺好啊，挺好，证明孩子们都往心里去了，都上心了啊，没有忘带准考证的情况，挺好啊。2026年的高考就在昨天6月7号是正式开幕了。今年啊，咱们湖南省呢共有46.96万名考生参加高考，近6万名考试的工作人员全力护航高考平稳有序。那今年高考呢，继续采用智能安检门安检加上人工安检的双重安检模式，所有的考生都必须要接受双安检。拒不配合安检的考生，监考员有权阻止其进入考试。而且啊，因为个人原因延误考试时间的，你得自个儿负责了。啊，你说你迟到了，你说你路上堵车

了。你说你早上吃多了拉肚子，那不好使啊。高考啊，他不问你原因，他只问你准考证带没带啊。就像昨天啊，朋友们应该也都在那个新闻上刷到了啊，就每年都会上热搜的那个四川考王梁实，今年是他第30次高考。然后按照惯例啊，我四川观察的那些前同事们也就过去采访去了啊。然后我的朋友啊，在采访的时候呢，问他说那个来，我马上考试了，第一科语文，我来考考你准备的怎么样啊？乒牙转石万壑雷啊，接。给梁考王整不会了，说你不对哟、哦，人家考试都是出上半句，你给我出下半句噻。后来呢，把这个梁考王啊送到了考场外边啊，眼看着他进入考场啊，走进校园当中那一刻，我的朋友说了这样一句啊，说高考外边的这条警戒线啊，其实呢，它就像是一条规则的墙。在墙外边啊，梁考王呢，他可以有很多重身份，他可以是企业老板，可以是父亲，可以是等巴拉巴拉很多种社会身份。但是走到这条线之内，他就只是一名普通的考生，他必须要接受这个规则之内的一切安排。哎，你说你要是进去戴个智能眼镜，对不起，不行，得换成普通的光学眼镜。戴什么智能眼镜？又不是007，是不是？啊。我朋友啊之前买了一个智能眼镜啊，号称是能够拍照啊，能导航，能测心率，带着这玩意儿去打篮球去啊，那肯定好使。但是想的很美好啊，结果打了一会儿篮球，那眼镜叭叭给他弹窗，说检测到您的心率已经达到极限，建议立即停止运动。哎呀，当时正准备投三分的，那手一哆嗦啊，投了个三不沾。另外呢，记者在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考点看到，考点还搭建了全通道雨棚啊，预备了室内候考场地。为什么呢？咱湖南的天气你们懂的啊，说变就变，上一秒晴空万里，下一秒啊大雨倾盆呢。建议考生科学规划复考的行程啊，适当提前到达考点啊，当然也不用到太早。你说你早上8-9点考试，您4-5点到，你就犯不上啊。我就像去年高考的首日，我记得我当时在市一中啊外边我去采访去，去年啊，8点半考试，好像8点进考场是吧？我那天是7:20吧到的考点外边，我想我得先踩一下环境嘛，对不对？看一下相关的情况，然后采访路人啊。结果我到那个时间段，你别说路人，就连执勤的交警都还没到呢。然后我就去了学校对面有一个那个卖早点的啊，当时好像卖包子呀，蒸的那个小馒头啥的，我就买早点。然后那老板看着我，考试来这么早啊？另外呢，今年啊，所有的考试都全面启用了无线电信号屏蔽、全方位视频监控啊、实时智能巡查，就是告诉你。不用想耍花招啊，没有用，什么微型耳机、智能手表、藏在橡皮里边的那种作弊小抄都没用啊，就甭想带进去。为了营造安全、安静、公平的考试环境，我省多部门协同发力，开启了全域互考模式。交警部门实施一校一测交通管制，而且呢还有铁骑应急分队，啊，就是骑着摩托车，随时准备把迟到的考生一路狂飙给你丢到考场里去。如果你发现考前啊身份证丢了，也不用慌。上派出所跟警察叔叔说我要高考，身份证没了啊！警察叔叔会立马给你办，而且加急，5分钟就出证啊！他会一边给你办证，一边安慰你：“哎，莫慌喽啊，年年都有这样子嘞嘞。”当然，最重磅的提醒来了啊！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考生，切勿轻信所谓的真题、押题、答案或者是高科技作弊器材。尤其是 AI 发现作弊行为啊，这个说法，我跟你们讲，现在连骗子都开始玩 AI 概念了，他们很可能发短信给你，告诉你说我们有高考真题啊，原价999，现在只要99，还送 AI 反监控神器，你信了，你付钱了，对方给你发来一个文件，打开一看啊，里边就一行字，啊，接下来是送你的真题，5年前的。更有意思的是啊，还有骗子声称说 AI 可以帮你作弊不被发现。

0: 心想你太厉害了啊，你这 AI 这功能，你这哈利波特他爸送那个斗篷也就这样了吧。另外还有志愿填报阶段的提醒啊，虽然现在还没到这一步，但是也快了嘛，对吧？给家长们提醒，切勿轻信那些高价志愿填报指导的虚假宣传。我给大伙讲一真事儿啊，说有人花了20000块请了一个所谓的高考志愿规划师，结果后来呢，学生一查啊，这个规划师自己当年啊高考考了300来分，毕业以后呢实在是不好找工作，干起了一份志愿填报指导。就是你让他给你下指导，你好得了吗？所以说千万别被高价两个字忽悠了啊。志愿填报的正确姿势是什么呢？充分利用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还有潇湘高考 APP 啊，自主合理填报志愿，千万别上套啊。人说人说啥是啥，我跟你讲啊，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就像昨天啊，我们家邻居装修，然后呢他们家自装啊，包工不包料的那种，但是让人坑惨了啊。后来我媳妇我俩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说这样吧，当时我们家装修那项目经理什么的挺好的，对不对？我把它推给你是吧，你自己看着办，往你们去聊去呗，对吧？我介绍一下觉得靠谱的我推给你。结果呢后来啊，他就跟我讲，他说报价有点高但是能接受。我说报价高为什么还能接受呢？他说因为他的微信名称后边有一个金牌项目主理人，他老公说了，说因为他是金牌所以可能价格贵一点，那能理解，那对劲儿，那对劲儿。好了，聊了这么多啊，其实想跟各位说的就是，高考是青春崭新的序章啊，不必过度紧张，也不必过分焦虑，放平心态，轻装上阵啊，把日常的积累从容发挥，哎呀，就是最好的答卷啊！希望每一位逐梦的孩子啊，心有微光，从容落笔，不负耕耘，不负韶华，希望都能在这个盛夏啊，收获孩子们自己人生努力的答案啊！当然，也可以带着热爱与勇敢，奔赴到下一程的滚烫、璀璨的人生哦！
1: 北京时间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啊，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什么是朋友？可以是搭子，
8: 哎，下班一起吃饭去。
7: 可以是交情，
9: 放心，这事儿交给我，咱俩谁跟谁、啊、
7: 更重要的是懂你。
10: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7: 朋友就是你的每个心思他都懂你。
8: 我就说吧，还得是你。
7: 那什么是朋友圈呢？
11: 嗨，来金鹰955跟我谈天侃地，每天早高峰上班路，定义你的专属朋友圈。

那以前啊，老会觉得上学苦，上学累，啊，下了晚自习回家觉得好累啊。但是听着这样的音乐，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晚上，你会忽然回想起自己年少轻松岁月当中那段奋斗的时光啊，你就觉得哎，好像一切的努力啊都有了意义，对吧？但是我刚才查了一下子啊，就是现在孩子们这个考试啊，啊这科目安排什么的，跟我们那时候是真不一样了啊。你慢说，我那时候，那跟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哥哥姐姐们呢，以前肯定也不一样，是吧？差别很大的。你要是不是从事教育行业的，你对这些可能还真不太了解。你说远了不说，你说我高考那会儿，11年前，那时候我们文综理综，我们那时候考3天。啊，3天什么？其实具体来说是2天半，啊，2天半考什么呢？第一天语文，啊，然后下午是英语，啊，这是第一天。第二天呢，上午是考数学，下午考文综或者理综，啊，就看你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嘛，啊，现在不存在了。然后我们那儿第3天比较特殊，像我这样的考生呢，考2天就考完了。第3天考什么呢？第3天是有部分的少数民族考生，比如我们家那儿啊，就是阜新啊，它当地它有那个蒙古族自治县啊，我们当地有很多这个蒙古族的考生，他们考什么呢？他们要考蒙语家试，啊，就第3天上午他们要单独考蒙语，啊，但是我是不会念啊，你别看我家那边有很多这个蒙古族的朋友，但是蒙语我一句都不会说，而我每次听他们说话，我都感觉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就这样。那你看现在啊，孩子们，你说第一天考语文，下午考数学，然后第二天上午考这个物理或者历史，现在选科嘛，对吧？物理跟历史你随便选一个啊，然后下午考英语，第3天呢就是化学、地理啊、思想政治还有生物，跟我们那时候考试差别还是很大的哈。但是吧，考试科目无论怎么变怎么安排啊，不变的都是孩子们对考试的那股认真的态度啊，这个是不能变的，对吧？包括家长们这个对孩子们最近这几天啊，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无微不至啊，这些都是不变的。前两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伙说了，说孩子们考前啊，这吃什么喝什么，包括这精神状态怎么调整，这些都是有些讲究的啊。你不能说你孩子啥哭哭你都给孩子吃，对吧？那大油的、大腻的、生冷的、辛辣的你都给孩子整，那考试容易出问题，不能那么搞，对吧？比如有的朋友就说了啊，说孩子那个考试的时候你怕他犯困啊，哭哭给他灌咖啡，那能好得了吗？到时候孩子不光睡不着觉，那一上考场那心脏咣咣跳。哎，不考试的话，平时上班咱乐意多喝，你贪喝两口也都无所谓，大不了就中午午睡睡不着嘛，是吧？很多上班的朋友倒是都习惯了，上班你整杯咖啡啥的。而你会发现现在啊，你点个咖啡，那里边那个冰块啊，真的是完全不要钱一样。我最近上海有位张先生啊，在瑞幸点了一杯咖啡，超大杯生椰拿铁啊，596毫升的，然后特地备注了一下去冰，结果拿到手一看，哈，那液体呀，勉强过半。他就问店员说：“我花的是满杯的钱，怎么到手就半杯？是洒了还是咋的？”那店员什么场面没见过？非常淡定的告诉他说：“先生，这是我们公司的标准配方，去冰之后这液体不会补满。”哎，你听这个操作很熟悉，是不是？多么坚定的配方，多么稳固的标准。那一刻我感觉张先生不是在跟一个咖啡店员对话，他好像是在挑战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工业标准。店员的眼神非常坚定啊，仿佛在告诉他，打破配方就是打破世界和平，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但是更离谱的是啊，记者去店里边实测，去冰款咖啡容量只有整杯的2/3，而正常加冰的版本冰块占1/3。啊，就等于花40块钱买了半杯咖啡，然后剩下的是空气，啊，空气不要钱，但杯子要钱。这事儿一出呢，网上就炸了锅了，大伙儿纷纷感叹说：“点单的时候知道去冰会少，但是没想到会少成这样。我要的是满杯的去冰拿铁，而不是买了半杯的寂寞。”啊，就很好奇，说冰块是瑞幸你们家的祖传秘方吗？是经过18道工序炼制的金刚冰吗？
还是说你们用的冰块是从南极空运来的，每一块都要单独上保险？那瑞幸客服怎么回应呢？啊，去冰不满杯属于正常操作。你看这话听着很耳熟，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您申请的退款正在审核中，您点的外卖正在路上啊，这都是正规操作。这四个字啊，比都在酒里更扎心，比下次一定更让人绝望。他告诉你，你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你还没看透，你还在为那半杯咖啡斤斤计较，说明你的人生格局没有打开呀，老铁。有业内人士说了，在标准化流程之下，冰块是配方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一款生椰拿铁，配方设定冰块量占总容量的50%到60%是很常见的。哎，您听明白了吧？不是咖啡少了，冰块它是咖啡的编内人员。冰不是赠品，它是股东，是合伙创始人。哎，这位业内人士接着说，如果门店擅自用牛奶或者椰奶来补满，一来呢会打破设定的黄金风味比例，导致口味变淡；二来原料用量一旦偏离了系统预设，进销存数据就会出现异常，直接影响门店的成本核算。啊，说白了，补液是门店自己在贴成本。很丝滑的逻辑闭环啊。一杯咖啡你可以从里面听到成本控制，听到供应链管理，合着这不是偷工减料，是为了守护黄金风味的神圣性。要求去冰就是你在没有道理的薅店家的羊毛，是在破坏人家的财务报表。所以说

我错了，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点这杯咖啡，如果我不点咖啡我就不会去冰。更厉害的是，有记者还发现了瑞幸在舆论压力之下已经在产品界面增添了一行小字，括号去冰可能不满杯。哎呦我天哪，真是伟大的进步啊，从看破不说破变成了我事先告诉你了，你买了别怪我啊，得给法务部点个赞。像什么呢，下次你买杯奶茶备注去糖，结果他给了你一杯白开水，还是说我们这是正常操作，我是不是也得接受啊？我现在学会了，点单的时候要提前说，你好，我要一杯超大杯生椰拿铁全冰，然后请您帮我把冰块挑出去啊，装进一个杯子里送到我的桌上，我要欣赏一下这一份配方的完整性。

0: 天热了啊，虽然说今天还挺凉快的，但是啊，凉快就凉快这两天，明天25度，后天就重回30度了。天热了啊，弄点拖鞋穿一穿吧。啊，你看咱这个逻辑啊，就这个就很牵强啊。但是还得推给你，咱们今天上架了阿迪达斯椰子款男女运动拖鞋啊，我直接说价格吧，限时宠粉价199，朋友们。啊，你可能说，哎呀，买个拖鞋什么的，199多，它不一样。它首先版型好看啊，经典不过时的那种极简流线设计啊，没有多余那些花哨的装饰，啊，很高级。重点是它有很多个颜色啊，我早上让玲姐我俩查了一下，19个色儿啊，有那种净色的，就是不带花纹的，也有那种就是上来带一些迷彩啥的那种带花纹的，你自个儿挑去啊。男女同款的万能版型，利落大气啊。关键是椰子系列最大的亮点就是它质感百搭，那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不需要费心的搭配，随便一个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运动装什么都能穿啊。啊，不管你是居家办公啊，还是说这个下楼遛弯买菜啊，日常短途出行，还是说周末海边度假呀、休闲出游啊，穿它都可以啊。好吧，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鞋子”啊，咱们今天这个阿迪达斯的这个椰子款男女运动拖鞋啊，回复关键词“鞋子”，199价啊，199限时充分价，你就可以拿到手了。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吗？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0: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刚才给大伙推荐的这个阿迪达斯的这个椰子拖鞋啊，它只是款叫椰子，它不是长得像椰子啊。琢磨琢磨，拖鞋那玩意儿长得像椰子，它能穿吗？好家伙，跟家里边你穿一风火轮啊，不像话啊。反正大伙都知道，你阿迪达斯也好啊，耐克也好啊，这几年其实这些这个原来的这种大品牌啊，很大的这种服装运动品牌啊，它现在也都开始降价了。但是呢，你说它一双鞋你降到一两百块钱，这还是确实比较少啊，怎么着也得个两三百往上是吧。啊，虽然说咱们现在这个什么百八十的平替什么也有不少啊，可能品质什么也不错啊，但是有的人他就认牌子啊，但是而且啊，人这品牌呢，你不用想，他品控肯定是不差的，对不对？反正呢，如果啊，就想购买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阿迪达斯的这个椰子款这个拖鞋的话呢，男女同款的啊，你就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一下关键词鞋子啊，现在咱们是算是搞活动吧，这个特惠宠粉价哈，只要199。啊，回复了关键词鞋子，弹出一个二维码，你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然后下单199就可以了啊，就这么简单啊。

这两天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刷视频啊，都在关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啊，因为6月11号就开踢了嘛，马上了。啊，这揭幕战啊，对于这个老球迷们来说呀，这个时间很煎熬啊。这一届世界杯几乎他所有的这个时间都覆盖在了咱们这个上午的上班时间段啊。所以说如果有那种真的很喜欢追球的朋友啊，我倒是建议你真的没有必要说你一定熬夜守着看球啊，没必要。就是前一天晚上你正常睡觉，人有的比赛比如说早上5、6点钟6、7点钟，那你早点起来你看一会儿还行，你要说凌晨3点那你不用追了。尤其是对于很多老球迷来讲，其实这些我都不用讲，因为老球迷都是如蝇啊，睡如蝇。什么意思？就是我睡醒一觉，我那主队就赢了，那还用看吗？踢他还赢不了，真是。哎，真没说，我之前就曾经就是这种想法。虽然说我不是一个资深球迷啊，但是好歹凑个热闹。那时候想，哎呀，这日本踢德国，那还用看？那还有悬念？结果德国翻车了。啊，这种冷门小众的翻车的情况啊，反正也是一种乐子吧。然后前两天就有朋友在我直播的时候就问我啊，在直播间里当时就问我说，佳琪今年那个世界杯你看好哪个队儿？我这两天真琢磨了一下子，反正每个队儿我没有太细致的研究，但是从这个今年的整体的竞技状态啊，包括这个球员大概的配置水平来看啊，我觉得今年克罗地亚倒不至于夺冠吧，但我觉得克罗地亚应该四强里边应该会有一个位置。西班牙现在是整体的大热门啊，但是呢根据往年的这个经验来判断啊，大热门翻车的情况，就是说8强16强翻车的情况还是挺常见的。巴西呢，五星巴西内马尔今年虽然说回来了，但是今年的五星巴西被誉为是巴西历史上最弱的一届啊，这是很多网友们给出的一个评价。法国看看姆巴佩今年的状态吧，而姆巴佩年龄也不小了，他已经27了。我之前第一次看他世界杯首秀的时候他好像19岁吧，啊，有不少朋友都惊叹说，妈呀，姆巴佩都快30了。那 是啊，太阳国三道金光就把人熬，等等一根等根等根的。哎，美加墨世界杯要来了。最近啊，有一个动物园可火了，啊，说墨西哥有一家动物园，他们决定啊，让自己家的动物当世界杯的预言家。还记得早些年那个章鱼保罗吗？啊，我前两天买了箱干脆面，它有个口味是章鱼保罗味儿。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保罗这个名字好像固定的安给了章鱼。啊，2010年的时候，南非世界杯那个主题曲，大伙儿还记得吧？萨米拉米拉，哎哎，瓦卡瓦卡，哎哎，萨米拉米拉，萨格雷巴，也看世界杯。那章鱼保罗啊，当时预测说德国队的比赛啊，百发百中啊，8场比赛全猜中了，包括决赛西班牙赢荷兰。哎，荷兰，我以前喜欢荷兰，我是罗本的球迷。荷兰他就赢不了世界杯，8场比赛全部都命中，什么概念啊？从概率上来讲，

你抛硬币可能都抛不出这概率来。但是我很纳闷啊，你说章鱼哥大脑的那个构造他是怎么理解足球的规则的呢？对吧？但人家就是准，就是能猜中，你说气不气？啊，现在好了，墨西哥动物园说啊，咱们也得有动物预言家啊，我们要捧出我们自己的 animal 明星啊， animal star。 于是他们派出了大象、大猩猩、美洲狮、长颈鹿啊，一个比一个威风，一个比一个抽象。首先登场的是两头大象啊，那这 elephant。元芳整了一个迷你足球场啊，一侧插着墨西哥国旗，一侧插着南非的国旗啊。大象走过去，从哪边拿食物，就算预测哪边赢。结果呢，两头大象毫不犹豫的气冲冲，走向了墨西哥的国旗。墨西哥球迷当场都感动哭了，看到了吗？啊，连大象都觉得我们赢啊！你们要是觉得我们赢不了，那你不如大象。但你知道大象为什么会选墨西哥吗？我猜测啊，墨西哥国旗那个颜色它看着更健康更有食欲啊，它可能就是单纯的大象饿了啊。但是动物园不这么想，他们趁热打铁，第二组选手两只大猩猩，这个更厉害。元芳做了两个皮纳塔啊，就是那种纸糊的彩罐子啊，里边塞满了糖果，就是墨西哥的传统玩具，一个做成西班牙球衣，一个做成乌拉圭球衣啊，往地上一扔啊，大猩猩走过去看了两眼，其中一只毫不犹豫啊，一把抱起了乌拉圭的皮纳塔啊，咔咔的抡在地上，这小糖果碎了一地啊，工作人员跟旁边欢呼，哇哦，乌拉圭赢了啊。我猜测啊，有没有可能是乌拉圭那个球衣，那会儿都知道乌拉圭那球衣那颜色是浅蓝色的，对吧？看起来可能像水，它可能是渴了，你知道吧？啊，还有更厉害的啊！动物园里边有一头美洲狮，据说它似乎确信啊，韩国队会赢捷克队。我当时就在想啊，这美洲狮怎么确信的呢？啊，美洲狮说：“我饿了，我就先不说了。”另外还有六只长颈鹿啊，他们压住说刚果金在对阵哥伦比亚的比赛当中会获胜。那怎么预测的？那脖子伸老长啊，看到了刚果金的国旗，心想啊，这国旗就跟我吃那树叶有点像，就它了。啊，哥伦比亚国旗上面那个黄蓝红三个色儿啊，长颈鹿表示说这搭配不行，这跟我这个长颈花纹不太搭啊。这动物管理员叫伊万雷诺索，他说啊，这种下注呢，不仅能给人带来快乐，还能刺激动物的多重感官。啊，这话说的没毛病啊！长颈鹿被刺激了，那脖子都快抽筋了。咱实话实说，章鱼保罗为什么那么神呢？因为他背后啊有一支严谨的团队，专门做了研究，排除了所有的干扰项。而大象选了墨西哥，很可能就是因为国旗附近放了香蕉；大猩猩选乌拉圭，就是因为那球衣颜色更接近他喜欢的猕猴桃。啊，反正全凭直觉，全凭情绪，全凭今天有没有吃上好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啊，世界杯的魅力它不就在这儿吗？你想啊，世界杯期间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球场上啊，您上一届世界杯当时是说全球有14亿观众啊，您弄个动物预测，您甭管准不准，大伙儿先笑一阵儿，对吧？朋友圈的一转，谁看了不想发个什么好运来的表情包啊？啊，当然也有风险，万一动物预测还有赛果反着来呢？啊，饲养员就得连夜写一个公关稿啊，我们的预测只是节目效果，请大家理性对待啊。反正呢，我觉得就跟足球本身一样啊，有的人说了，说足球啊那就是和平的战争啊，就看这个崛起啊，看谁凋零什么这个那个，我觉得有点太公众号了。简单一点，就是足球啊它就是足球本身啊，图个乐，不要太认真，开心就好，对吧？最后呢，我也给墨西哥动物园支个招啊，揭幕战那天可以让大象用鼻子踢足球啊，反正踢进哪边就算哪边赢，是吧？然后还有不看球的朋友肯定也不了解，说哎呀，那个48支球队，那中国足球队是哪天啊踢哪场？咱没去，咱不稀得去那比赛，我跟你说，你可以在赛场随时随地看到中国的广告。啊，中国提供的各种物资啊，但是你就看不到中国的足球队。但是，有咱们中国的。

0: 裁判马宁啊。据说啊，马宁走的时候拎的那个行李箱里边，那箱子里边一半是黄牌，一半是红牌。各位记好了，马宁是我们辽宁阜新人，我骄傲。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1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
7: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7: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很上进。
1: 主任，咱们今年这个一大优秀员工就是我了吧？
0: 他很自信。
1: 就楼下那个小泰迪啊，有种晚上你别走，咱俩高低干一架。
0: 他有梦想。
1: 老板取个缔，啊，我叫啥呀？大高个。
0: 诗和远方。
1: 哎呀，还有10分钟下播了，舍不得你们呐。
0: 热烈欢迎金鹰九五首位自封王牌主持人佳琪。

最近啊，在咱们长沙从事互联网自媒体直播行业的女孩小童啊，在直播间遇见了一位出手阔绰的男子周某。这剧情已经开始觉得熟悉了啊。这个周某啊，刷了60000多块钱的礼物，啊，各种甜言蜜语，啊，周某很快就跟这个小童确定了恋爱的关系啊。交往过程当中呢，这周某啊，声称说自己身在国外，你看，哎，身在国外啊，因为特殊的原因无法回国，那怎么办呢？我去不了，你就来吧，对吧？你那个少帅里边啊，张作霖说那句话啊，谁不想我走来，我自会想他走去。啊，反正就多次要求小童前往国外和他见面。就在小童怀揣着对浪漫奔现的憧憬，买好了出境机票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及时察觉到了异常，连夜带着小童到派出所求助。民警经过询问发现啊，这小童对周某的真实身份、家庭住址及所从事的行业一无所知，而且呢，周某的微信账号一直提示高危风险账号。民警当场断定小童遭遇了诈骗的风险极高啊，说姑娘你听我们一句劝，你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最终小童从恋爱脑当中清醒啊，答应不再跨国奔现。咱该说不说啊，我多余说一嘴，小姑娘她要没有这60000块你还跟她奔现吗？你过去是图这60000吗？不止吧。人心不足蛇吞。

韩国旅行社摩图数据显示啊，今年7月到8月份暑期啊，赴华旅游的预订量较去年同期暴涨了105%。黄气球旅行社的暑期境外包价当中啊，中国占比达到22.2%，首次反超了日本的17.4%。很多首尔的这个市民啊都表示说，中国的城市基建很潮，物价还便宜，比去日本性价比更高啊，体力负担也更加小。有一名首尔33岁的上班族全某啊，上个周五呢去了一趟上海，周一清晨回韩国打卡上班，3天2晚的机票加住宿加上一日游，打包项目花费了60多万韩元啊，就约合人民币2600。根据韩国知名旅游住宿平台的旗下的研究机构啊表示说，2025年全年访华的韩国游客有317万，同比增长了37%。挺好啊，来的都是客，我欢迎啊。但是呢，去上海3天2晚2600块，怎么做到的？比我去都便宜。我从国内去，我都达不到这价。还有韩国游客是真挺喜欢来咱中国的啊，一是离得近，二是咱确实是好玩太多了。你看人咱当时中国那个很多游客啊，上这个韩国去旅游去，看他们韩国以前那个王宫啥的啊，进去转悠一圈就出来了啊，宁可在门口那大门槛上坐着也不进去溜达。然后我去年去张家界啊，真的碰到了好多韩国游客。然后当时我住的那个酒店民宿附近啊，有一家这个韩式烤肉啊，当然这老板应该不是韩国人，应该是中国人。反正我一推门进去，哎呦，里边好多韩国人在那吃烤肉啊，喝烧酒。你都不用判断，就是说他们长什么样啊，跟中国人有什么区别？你就光听一进门，你就听那个环境、那个氛围什么的，哎，我跟哎哎姑，你就知道这是在那吃烤肉的啊，这真喜欢来咱们这玩啊，挺好啊，挺好。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啊，最近呢，法国球星姆巴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及是否同意梅西靠天赋 ，C 罗靠努力这种说法，啊，姆巴佩表示说，只有没踢过球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无法理解一个穿过钉鞋、每天训练的人会说出这种话。根据报道，姆巴佩还表示，我和梅西做过队友，和 C 罗当过对手，他们真的完全不同，截然相反啊，包括左右脚、身高、风格啊，一个更灵巧，一个更直接，更具爆发力，另一个呢更有大局观。真的，这姆巴佩呀，这让咱这个营销号都给黑习惯了都。没想到他国外也有营销号，那营销号那叭叭天天写的这个写的那的，你说你们这帮当记者的也分辨不出来真假，完啥都过来问我，我都懒得回答。真的，这肯定是他的心路历程，是吧？而那句话，体育就是体育，足球就是足球，别搞那么复杂啊！人 C 罗呀、梅西呀、姆巴佩都是好球员。啊，优秀的人干优秀的事儿啊，就像是咱们看点演出什么的，你也得挑一挑演员卡司，对不对？现在啊，有一部作品能够跨越30年还被反复的搬上舞台啊，它是一定的经典的啊。哪三部呢？96年的《富十六》，2010年的《仙人掌》，2020年的《梦不见了但我记得》。三部作品横跨近30年，分别来自嘎嘎舞蹈语言开创者欧汉纳哈林、瑞典幽默大师亚历山大埃克曼、法国物理装置鬼才尤安尼布尔热瓦，还有他的搭档玛丽布尔热瓦。四位国际编舞大师啊，第一次把他们一起最重要的作品同时交到了中国舞者的手中。就在6月12到13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啊，和戏剧大师之夜，你将在同一个晚上看到当代舞30年演进的切片，从千禧前夕的能量迸发，到2010年代对艺术批评的自嘲，再到2020年代对不确定性的质问。这不是演出，这是一

活着的舞蹈史啊。想要购票的朋友呢，方式非常简单啊，直接关注梅西湖大剧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买票了啊。另外再提示各位啊，想要购买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阿迪达斯椰子运动拖鞋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歌谣清幼贯耳瓶。贯耳瓶指的是一种长脖子、圆腹、头两侧有一对竖直的管状耳朵的瓷瓶。在2000多年前，它是宴席上的头壶，扮演着游戏道具的角色，后来就慢慢地从酒席上被挪到了房间里，作为一个独立的摆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究竟经历了什么呢？我是一件来自于宋代的歌谣清幼贯耳瓶，模样和刚刚所描述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那就是我的身上有许多细碎的开片纹理，这也是我们歌谣的独家工艺。不规则的开片非但没有让我变得杂乱无章，反而多了一层静穆优美的气质。而为什么会从一个实用工具变成一枚安静的陈设器？这其实还和我头上的这两只耳朵有关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在我的耳朵上赋予了善于倾听的含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劝诫君王广开言路、善于纳谏的作用，所以我便受到了历代皇家的推崇与喜爱。
3: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歌谣清幼贯耳瓶，精英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啊，这份书单真的是挖到宝了。这几本书90%的人都没有看过的大师的经典之作，就是大师呢虽然被称之为是经典的大师，对吧，大文豪，但是呢这一辈子也不是写的每本书都可以成为畅销榜上的常客，总会有一些呢是冷门书籍，哪怕是这个阿加莎可以被称之为全世界的侦探小说女王，但是她依然还是有很多书也是不太能够被大部分的读者知道的。今天你在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大师经典或者说经典大师作品当中的小众文学作品，也是值得给出高分的小众文学作品，看看你是否感兴趣啊？都可以在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呢，就可以提取到。再有名的人在他的一生当中总是会有一些作品，会有一些故事是不为大家所知道的，因为我们呢想要去了解那些人的故事更多的是通过比如说影视作品啊，你的手机或者是关于他的书籍他的自传，但是他不是把自己每一天的日子或者说每本书的内容都会写在上面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呢就会通过看不同人写的某一个人的作品啊，比如说你想了解李白杜甫的故事啊，你可以读他们的诗集，你可以去看跟他们有关的一些人，比如说这个王维啊，同时代的人他们之间是怎么样来写他们之间的交往的，你可以透过不同的人来看关于他的这一段人生故事。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和您看一看啊，看一看什么呢，陆游的故事。有人说说到陆游就会想到南宋时期啊，他从小乡村走来又再一次的回到了小乡村的故事当中，所以那些所谓的经典，那些古典的精神啊，不在于什么，不在于标榜啊，每天挂在嘴头，而是真的是心心相通的。因为你会发现在我们所谓的中国人的文化骨血当中，天然的就会留一些东西，让我们总觉得哪怕是在看文言文都能够跟古人产生一些共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和各位来透过这本书来和您说一说关于陆游的故事。
0: 陆游的乡村世界，透过陆游的诗来看看南宋时期的乡村景象。这本书的作者包伟民是宋史研究专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这本书主要是利用陆游的诗篇来展示南宋时期浙东的乡村社会。如果你也很好奇，跟随陆游走进南宋的乡村，乡村是怎么运转的呢？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这本书会让你看到更多历史真相。
2: 说这本书《陆游的乡村世界》之前，我们先来读一首他的诗啊，叫《漠漠春寒罢对齐，霏霏春雨却催诗。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惟短篱》。这首诗的名字叫《初春》，就春天的时候看到了一些景象啊，比如说某年春天天还有点冷啊，陆游呢在自家院子里面下棋，外面下着小雨，他落一下最后一枚棋子，抬头一看，看到了篱笆外这梅花开了，和绿竹呢是交相辉。

0: 性，忍不住诗兴大发，就赋诗一首，写了一首《初春》。这样的日子，很多人说我很向往啊，对不对？退休之后，我就特别想让自己过上这种有花有树，然后前头有山，后头有湖的生活。但是仔细想一想，这种向往其实也有点怪怪的，因为你看陆游生活的时代，距离我们有八九百年，社会环境、人们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变化，我们对美好事物的这种憧憬和期待都在变的，但是唯独大家对于美好的乡村生活的景象，这种想象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几百年前的人对于乡村生活的细微感受，我们也一点都不觉得说有隔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们跟古人对于乡村生活有着一套差不多的想象模板呢？其实它就像是一串精神代码，被写进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那么这一串精神代码是谁写的，又是怎么写的？所以这本书要回答的其实就是这些问题。因为作者认为，想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要回到当时，比如说宋诗宋词当中去找答案。为什么一定是那个时候的诗呢？因为在宋代就发生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乡村模式的定型啊，中国古代乡村，尤其是江南的乡村，在宋代的发展差不多了，它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型都基本成型。第二件事呢，就是关于乡村的文化想象的定型。主导这件事的呢，主要是宋代的文人。当时很多文人不做官的时候，他们呢就会生活到乡村里面，他们会用自己的诗啊来描绘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我们印象当中啊，比如说渔樵耕读、田园牧歌、啊、就是在他们的诗词当中来进行定性啊，成为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想象。
1: 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想要弄清来龙去脉，陆游的诗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线索。换句话说，读懂了陆游的乡村世界，你也就读懂了中国人对乡村的文化想象。因为在诗中有很多细微的历史信息，可以回答很多具体的问题，而且把历史和文学这两种视角结合起来，就像一组双螺旋，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基因。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为什么作者要选陆游做我们的导游呢？
0: 在1125年，当时呢，陆游的父亲陆载接到了诏令，他要回到当时的首都开封向朝廷述职，所以他们一家呢从水路回京。结果啊，刚到半路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陆载的夫人在船上迫不及待地生下了一个孩子啊，怎么办呢？刚好呢又是在水里啊，船在水上游，就给这个孩子取名叫陆游吧。所以陆游后来为自己的出生写过一首诗，他在这首诗里面呢也不断地在感慨。感慨什么呢？他说啊，这个自己的诗里面就是宣和七年冬十月，游是中原无事时。这句话看似平淡，但是了解宋朝历史的人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那种无奈还有悲痛。宣和七年十月，这是陆游出生的时间，当然也是当时啊金兵来攻打北宋的时间。那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也就是1127年的三月，就发生了靖康之变，北宋灭亡。而那个时候陆游才两岁。陆家呢是当时的江南望族，碰上如此大的变故，只好举家逃往南方。直到南宋建立，他们才回到山阴老家，也就是今天的绍兴一带。所以我们常说陆游的诗有爱国情怀，跟他幼年的这一段经历是非常相关的。而且关于陆游还有一件人们经常提起的事儿，就是他跟他的表妹唐婉的婚事，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段爱情悲剧啊。故事可能你知道，就是他19岁的时候跟唐婉结婚，婚姻很幸福，但是陆游的母亲非常不喜欢这个表妹，于是就拆散了他们。结果多年之后两人偶然相见啊，陆游就写下了那一首著名的《钗头凤》，短短几行诗句写出了一种爱而不得的那样的一种惆怅和无奈。所以这两件事儿构成了我们对于陆游的大体的认识啊，你既会感觉到他有那种深情的一面，又有沉痛的一面。而他的诗集呢也大多都是这一类作品，但是深情和沉痛只能作为陆游的一个侧面，真实的陆游要立体而且复杂的多。那这本书的作者选择陆游来当这本书的导游，或者是当我们的导游，也正是因为陆游的立体和复杂，而且他写

了足够多的诗来展现自己非常丰富的内心世界。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陆游的乡村世界。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5: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陆游的乡村世界，透过陆游的诗来看看南宋时期的乡村景象。
7: 刚刚我们说陆游，为什么作者会选择陆游来当这样的一个导游，是因为陆游他的整个人生非常的复杂而且立体，而且他自己本身写的诗又很多。大概写了多少诗呢？他一生写了9000多首诗。这9000多首诗什么概念？我们假如按照一天一首诗的这个节奏来算啊，节假日还不休息啊，没有什么过年过节，那也要写将近30年的时间，你才能够写出9000多首诗。72册的全宋诗收录了9000多位诗人的作品。你知道在这里面光陆游一个人的诗就占了快3册。所以有人说陆游写诗就像是很多人写日记一样，反正有事没事呢就写上一首。而且有的诗啊，干脆连名字都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比如说就叫做2月4日作、4月1日作、9月10日作，就真的像日记一样的，后面可能还要跟一下，对吧？天气晴。就他每天这样坚持写诗，

0: 其实就是在实践唐代开始的一种学诗的传统，叫日刻一诗啊。唐代大诗人有很多都是这么来学诗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就是好像是人生的一万小时一样，就你不断的去积累去积累，到了最后总会有所收获，甚至成为诗人啊。到了北宋时期呢，也有很多当时的诗人非常推崇这种一日，每天都要写一首诗，把它当作日课一样，而且还总结了一套方法论，强调学诗这个事儿吧，反正你就要天天写，而且你要不断的追求新花样。当时很多诗人，比如说黄庭坚啊、苏轼，都非常的赞同这样的观点。而陆游呢，比这几位诗人大概还要晚出生个几年，自然呢也会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而且从诗的数量上来看，他其实把日课一诗是坚持的最好的，但是这真的很不容易啊。古人说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写诗呢需要对生活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独到的感悟。比如说让你每天早晨8点准时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发一张图，并且配上4句话来表达一下今天早上的心情，你可能坚持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让你坚持多少年的时间真的未必。所以把写诗变成每天的一种任务，其实你相当是倒逼自己时刻用诗的眼光去观察生活，主动地寻找情绪和感悟。所以对于陆游来说，日刻一诗不光呢是一种学习的方式，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1: 陆游写诗的素材就来自日常生活。他的仕途不算顺利，一生在朝当官的时候少，赋闲在家的时候多。他30多岁才当上一个小官，直到86岁逝世，这52年里，真正在任上的时间不过22年，剩下的30年都是赋闲在家。
0: 陆游平时呢，要么就是在家读书，要么就是在附近的村子里逛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耳目康宁手足轻，这个村虚草市遍经行，就是说明这人身体不错，把附近的乡村都跑了一遍啊。他呢还有很多诗描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用一种近乎于白描的方式来帮你勾勒当时他所生活的那个朝代的生活的日常，比如说什么田园景色呀、风土人情啊、闲情逸致啊、生活场景啊，当然还有很多人生感触，比如那首很有名的《游山西村》。那第一句呢，在这首诗里面他就写到说，莫笑农家腊酒浑啊，丰年留客足饥酌。意思就是说这一年这冬日的收成不太好，所以农家家里面自酿的酒啊，这品质就不太好。不过呢，丰年就不会这样了，他们会有非常丰富的菜肴来招待远亲近邻啊。这句话写的就是他看到当时的乡村生活场景和由此引发的感触。但你说有什么很大的、很具体、很有深意的东西吗？好像也没有，就是来说一说这个日常生活，道理我们都懂，对吧？收成好了，那自然吃得好；收成不好，那自然吃的就稍微差一点。所以对于他来说，生活当中到处都是可以写诗的素材啊。所谓村村皆话本，处处有诗才。而且他自己估计也没想到，几百年之后，当这些学者们想要研究宋代乡村的时候啊，自己的诗居然成为了珍贵的历史素材。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包伟民老师就说，他说你想要研究宋代乡村，却一直苦于找不到具体材料，很多问题都只能泛泛而谈，所以让他当时研究得很沮丧。他后来就转念一想，转了一个赛道，说那与其这样，不如来利用一下宋代的田园诗，对吧？尤其是陆游的诗，咱们来看一看，真的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你想，日刻一诗，把诗日记化，所以陆游的诗大多数都能够找到准确的创作时间和创作地点，所以这样诗里就包含了很多历史当中的记录，还有时间的意识。那我们很自然可以把他的诗作为一种综合的历史材料来看，只要他不撒谎。而且啊，这个陆游的诗数量又足够多，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素材库。所以呢，作者包伟民老师就说，他说陆游是我们了解宋代乡村最好的导游。你跟着他的视角，我们不仅可以来观察一下南宋时期的乡村社会，还能够了解一下当时在古代时期中国当代的这样的一种乡村的源头。就是我们看现代的乡村，我们可以往前倒推，倒推到古代时期。

0: 及看一看这个习俗啊，或者说这种形式、这种模式是怎么来的？说不定在古代的时候呢，早就已经是有之的。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到宋代的乡村游历一番，看看当时的乡村是如何运转的。
0: 前面我们提到说，陆游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老家，啊，这个山阴老家大概就在今天的绍兴附近。这个地方呢，钱塘江南岸最早开发的地区，也是当时南宋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在古代，衡量一个地区发不发达，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人口。汉代以前呢，这里还属于蛮荒地区。东汉的时候，一个叫做马真的人来这里当官，建了古代江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水利工程，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鉴湖。鉴湖呢，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保障，有了这个好基础，又经过几百年不断的开发，到了陆游这个朝代的时候，这里的人口已经非常非常多了。而且你知道，传统的农业社会为了方便生活，农户们就会三五相邻聚在一起，逐渐地形成了一个个的村落。所以南宋的时候人口多了，村落就更密集啊，陆游能够经常到附近的乡村去游玩，就是因为村儿和村儿的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远啊，他可以到东边的一个小山村去散散步。那根据学者考察说，这个东村跟他们家相距不到2公里，所以他才能够所谓的信脚村虚路，归来日未晞啊。兴致好的话，还可以泛舟，还可以骑驴去更远的乡村去游玩啊，当然他口中所谓的远村也不过就是5公里左右的距离。所以你看，根据他的一个游玩路线，我们就能够知道在他们家5公里范围内有大大小小好几个村落，差不多相隔1公里多一点就一个，真的是村落连着田地，田地连着村落，这就是传统的中国古代乡村分布的一个基本格局。而这个格局大约呢，在宋代的时候就已经定型了。所以呢，关于宋代那个时候的乡村的模式啊，那个时候田园诗歌它所给我们展现的一种生活的气息，其实我们在现在的当代的很多农村里面也能够看到类似的细节。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陆游的乡村世界，透过陆游的诗来看看南宋时期的乡村景象。
2: 刚刚我们说到陆游用很多诗来写他们家附近啊，这个村子，村和村之间距离呀、景象啊、人们的生活呀，在古代啊那样的一个乡村里面生活，

0: 活。其实人跟外部世界的联系是很有限的，很多农户甚至一生都不知道官府是长什么样子。他们的社交圈呢，基本就是家里的亲戚、隔壁的邻居。所以陆游经常到周边的村里去玩，他会说啊，这个村是这个耕犁无异业啊，邻居有通婚，说姑娘和隔壁的小伙结婚，祖祖辈辈干着同样的农活。相比外面的世界风云变幻，这乡村就是一个永远不变的世界。而且呢，在村里几家人在长期共同居住的地方相互通婚，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大家族，对吧？那句话怎么说，一村一村婚聘皆邻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他的诗当中经常会描述这种新型的平民型的宗族已经开始渐渐的兴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陆游喜欢到周围的乡村去闲逛，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排遣一下心情，让他感到吧很宽慰。那为什么很宽慰呢？我想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乡村的稳定不变的这种感觉会让人觉得安心。所以呢，他会在诗里面就写说，这个婚嫁旧比邻啊，生死长相见。不管外面的世事如何变化，天下归为谁家，不管仕途多么的坎坷啊，是不是穷困潦倒，就是你最终你都可以退回到这样的家乡，你可以娶邻家的姑娘啊，务农种田，生儿育女，死生长相见。就在中国很多特别是很传统的中国人的心里，家乡就是这样一个最有安全感最有归属感的地方。那读到这儿你会发现，其实这种观念并不是自古有之，是要等到这样的乡村模型的出现啊，古代的人们才会有了这种所谓的乡愁。所以今天的这个学者谈宋代乡村，会关注一些大问题，比如说啊，政治制度啊，文化变化呀。但是这本书的作者他请陆游做导游，带我们看一看这个南宋的乡村，是因为诗里不仅有历史文化典章制度，还有非常生动的生活画卷。所以我们就来跟着陆游一起看看，在南宋的乡村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要说回来呢，就要说到陆游的家族陆氏啊，这是当时他们家，这是一个大家族。到了陆游这一代呢，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是也是有一些屋舍田产的。陆游呢有两处宅院，主要都是祖上传下来的这个院子。这个宅院的核心建筑就是陆游的夫人王氏所居住的那个居室，房子特别大，而且还是个楼房。所以呢，陆游会写诗说小楼有月听笛声。那除了居室，这个宅院里还有会客的正堂啊，能登高的阁楼等等。而且陆游一生有七子一女，这个女儿嫁出去之后，儿子们成家之后也各自有自己的小家庭，每一个小家庭呢都会有独立的居室和配套的建筑。所以除了房子，这个宅院里面还有园林。你要知道陆游家的园子啊，东南西北，东边呢这个是花园，西边是药铺啊，这个北边呢是种蔬菜的，这个北侧山坡上呢还有茶园。园子里种的这个花草药材瓜果蔬菜，除了自己吃还能拿出去卖，补贴一下家用。所以说虽然陆游有的时候会说自己家是什么败屋八九间，但实际上他的这个院子那真的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建筑群。那普通的当时的农民生活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他们住的房子呢，就像陆游诗里面写的，茅屋三间围短篱啊，这个什么土坯墙啊，茅草顶啊，外面还有篱笆围成的院子，院子里也有自家种的菜，自己种自己吃，对吧？但是相比于普通农民，你要知道陆游的生活品质那真的是好太多了。可是陆游却经常在诗里面哭穷，说自己35年身未死，却为天下最穷人啊。到了晚年呢，更是说自己就是时常因为吃不到鲜美的羊肉，喝不到纯正的美酒而发牢骚。那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陆游为什么总是哭穷呢？恐怕呢这跟他自己住的这个乡村也有关系。他不是因为自己喜欢乡村田园才会搬到乡村生活，可以说他是迫于当时的经济压力，这是不得已的一种选择。
1: 魏晋以来，天下名门都迁徙到首都，地方领袖也都搬迁到地区的中心城市，文人都跑到城里去住了。到了南宋，一个文人住在乡村，几乎没有可以交往的圈子，这跟唐代以前是很不一样的。陆游也不是不想住到城里，他感叹乡居生活寂寞，有一种疏离感，但是要带着这么一大家子在城里生活，成本太高了，所以他只能生活在这里。 那时像陆游这样赋闲在家

0: 官员有一个称呼叫寓公，他们是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他们带着疏离感生活在乡村，带着疏离感观察乡村的生活。
1: 所以陆游呢有一首诗叫做江村初夏啊，前面呢就写说刚到夏天，天还不太热，大家就开始下地干农活了啊，漫山遍野都是人啊，一副热热闹闹的这种农村生活场景。但是呢他又感慨说，君看早朝晨扑面，岂胜春耕泥莫怀，意思就是说到了城里去当官啊，不如在乡下做农民，每天风尘仆仆。最后呢他还劝自己的孩子们说，你们不要轻易的离开家乡，你们要珍惜这样的生活，对不对？这种啊，唯农事事乐有余，寄予儿曹勿轻舍，意思就是说我还在劝孩子们，但是你要细品你会发现，其实他不是在劝孩子们，也有一种自勉的味道，就是劝自己一定要珍惜眼前这样的生活啊。关于这样的生活，在这本书当中《桃花源记》的结尾还写到，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桃花源记》结尾，这个渔夫离开了桃花源之后再度寻访终未成功啊。陆游诗里的乡村其实就在几里地外，随时都能去，他也更真切更亲切。但是仔细想一想呢，这种摆脱尘世烦恼的自在生活似乎呢也就只有几里地的距离。所以为什么现在都市人很喜欢在周末或者是放假度假的时候也不去什么大城市了，就是找一个比如说民宿啊，找一个前有屋后有院，对不对？前面有一块地还可以喝喝茶啊，甚至呢高级一点呢还可以看个海什么的，就觉得啊美好了，治愈了。自古以来就是人都会心向往之这样的一种农村的生活场景。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陆游的乡村世界，那感兴趣的各位我不妨可以买来好好的看一看，通过陆游的诗当时的南宋时期的乡村美景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每到夏天的时候呢，总是会想要听一听雷光夏，可能是他作品当中有一些夏日相关的片段，也可能就是很简单的他名字里面有一个夏字。还有就是他的音乐在听完之后，我好像总是有一种清凉感，不管这个清凉是清新的清凉，还是那一种有一点淡淡惆怅的凉意，总是莫名的契合在夏天的时候听。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叫做《远方的鼓声》，也是雷光夏的词曲创作。
14: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也拂去了，你身上还带着点幽微，远方正传来欢乐的鼓声。雷光下的文字一响，经常给人一种如梦一般的恍惚感，通常是没有什么很具体的讲述，而都是一些比较描述性的感受，也像是时光久远的回忆片段，隐隐约约的记得一点相关的心情，但似乎又没有很明确的画面。你看，像刚才这一段里面说到的，你身上的幽微，还有一场飘过的雨拂去了什么东西，以及远方的鼓声。鼓声跟一开头说的这答案，两者之间有什么具体的关联吗？这个鼓声是真的存在的吗？还是只是某一种寓意？鼓声是一种警醒吗？还是只是单纯的演奏？在这一段的形容当中，这个鼓声是欢乐的。

是一道模糊的门，在它的后面什么在等着？你可曾轻轻将它拥抱，再放开了双手让它自由？这几行句子呢，它就像是打破了几个维度之间的界限。记忆是一道门，但是这个门也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模糊。那在这道门的背后有什么呢？我们可以去拥抱它背后的东西吗？也就像是我们可以去拥抱回忆的片段吗？现实层面来说应该是不可以的，但是在这里面的形容，他说我们可以轻轻地把什么东西抱起来，又再轻轻地放手，放他们自由。就像是创造了一种可以拥抱过去，拥抱某个记忆片段的可能，它是一种温柔的接触。

0: 安静的天空陪伴街道，不想解的梦说服不了白昼，用力奔向这旅程。你说会懂得，会遗忘，会失落，也会拥有。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雷光下的创作经常给人一种梦一般的恍惚感，这个小节也是，解读不了的梦在白昼醒来之后还在反复的回想。你说会懂得，会遗忘，会失落，也会拥有，这个你说是在梦里面发生的还是在现实发生的呢？那不管是虚是实，这样的话听起来都会有一份安抚的感觉。他告诉你会失落，但是也会拥有，这就是人生的这一趟旅程，有得有失都要经历。
1: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

0: 拂去了你身上还带着点幽微，远方演奏的鼓声别停歇。最后他再一次重唱了开头的两句，只是对于远方的鼓声他加了一句别停歇。所以听到这里呢，这个鼓声又像是一个可以引领着他继续往前走的一个信号，希望鼓声不要停歇，那这样自己的脚步就可以有一个要前行的方向。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雷光下远方的鼓声，收录于2015年的专辑不想忘记的声音。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1: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三十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九五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精英95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了。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4: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G1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鹰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

0: 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 Yeezy 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 Yeezy 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九五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醒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3: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的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寄一首歌给你，寄一次途中偶遇，
2: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1: 寄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2: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1: 寄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3: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上星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有一些歌曲发行之前差点要给另一个歌手演唱，但最终因缘际会，到了歌曲正式发表的时候，却给到了另一位演唱人。那这几天呢，我又想到了一些类似这样的歌曲，今天我们再来继续的说一说。首先听到了这一首，一度在几年之内大受欢迎，那个时候不管是在 KTV 电台点播，还是这个大街上面的店铺，好像到处都能够听到这首歌。它也成为了许茹芸最经典的几首代表作之一，那就是《独角戏》。这首歌出现在许茹芸专辑里面是1996年，如果云知道那一张专辑。但是呢，其实许常德跟纪中平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写好了，原本是计划收录在1993年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收录在那一张专辑当中。可是呢，那个时候孟庭苇正因为《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而爆红，所以呢，一时之间公司收到了很多词曲作者寄来的好歌，而且创作的方向都是特别写成符合孟庭苇的这种大自然的风格。那这个《风中》专辑实在是好歌太多，最后就不得不舍弃一些，其中舍弃了一首就

听到许茹芸这首《独角戏》，最早呢原本是要给孟庭苇演唱的一个作品。许茹芸还有其他的一些歌曲，最早设定的原创人其实也都是孟庭苇。那这个许茹芸加入上华唱片的时候，其实孟庭苇已经离开上华了。在上华时期，孟庭苇因为好歌太多，可是呢一张专辑只有十首歌，难免总是会有一些未能入选的遗珠之憾。这些遗珠后来也都陆续的出现在其他歌手的专辑里，就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力。而且说到歌手跟歌曲之间的缘分也真的是很有趣，比如说《冬季的台北来看雨》这首歌，最早其实也不是写给孟庭苇的，而是写给叶欢，可是叶欢并不喜欢这首歌，最终几经辗转就到了孟庭苇的专辑里面，也缔造了他的又一首经典。那多年之后，孟庭苇跟李思松、李伟松合作重新唱了一遍《冬季的台北来看雨》。原本呢这首歌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完整的新编曲，可是在录音室的时候，李伟松就一边弹琴一边有了新的想法，于是他就一边弹一边问大家的意见，觉得这个风格怎么样。那最终孟庭苇也很喜欢这个即兴的版本，于是就推翻了原先的编曲，做成了这样的一个有一点清爵士风情的版本。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95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8: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9: 上一节我们说到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最早呢并不是写给孟庭苇，而是写给飞碟唱片早期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女歌手叶欢。那这首歌的作曲人靳铁章，后来他去了 Sony 唱片制作部，而孟庭苇离开上华之后也是加盟到了 Sony。 那么这个靳铁章跟当年冬季的台北来看雨的这个作词人同样也是作家吴若权，他们又再度联手打造了一首《春雪》，听起来有点像是冬季的姐妹篇。他写的也是一段过去了的感情，可是那种情绪是始终还盘旋在心头，挥之不去。那孟庭苇呢，自己也非常喜欢这首《春雪》，每次唱他总是有一种好像想哭的心情，就觉得好像是内心尘封的一段很深很深的感情会被这首歌唤起。

听到这是1995年真的还是假的专辑当中这首《春雪》，静铁庄作曲。而说到静铁庄这个名字呢，我总是会联想到李健复，联想到天水乐集，因为当年他们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想要做一些有理想、有实验性、又有品质保证的专辑。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依旧是静铁庄的创作，这首歌叫做《忘川》，啊，不是这个忘川秋水的忘川，而是忘记的忘，然后河流山川的川。曾经辛晓琪也翻创过一个版本，它就是一个类似于孟婆汤的传说，然后创的是一条叫做忘川的河流，喝了里面的水就会忘记一切。那相对的也有一条河叫做济川，喝了之后就会记起一切。这是李健复在1980年《龙的传人》专辑当中的一个作品。

0: 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乡。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一些歌曲跟歌手之间相互的错过，那么也提到了李健甫，于是我就联想到了《月琴》这首歌曲。最早呢，苏来台是写给李健甫，因为李健甫的这个形象跟他的音色，然后再加上他创了《龙的传人》，创了《旷野激情》等等，都是这些比较有传统风格的这种意念上概念上比较大气的作品。所以月琴的基调，其实你去想象一下他的那个词曲也是很符合李健甫的，可是苏来写好之后还没有能够给李健甫，那么郑怡刚好就在他家里面听到了这首歌，他非常的喜欢，于是就提出说他想创。一开始苏来其实还有点不太确定，因为他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想象的就是李健甫那样比较浑厚的男生来诠释，可是呢这个郑怡他就坚持要试试看，而且他还提出你应该把副歌的第一句放在整首歌的一开始，效果会更好。

于是呢，最终苏来就把这首歌给了仲怡。李健复错过了这首歌曲，仲怡她高亢清亮的声音又多了一首代表作。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听起来有点像是上个星期内容的一个补充。我们说到一些歌曲机缘巧合的出于种种的原因更换了演唱者的故事。那上个星期我们说到万芳她跟可不可以不勇敢这样的一个句子，这样的一首歌曲之间的渊源。我猜想万芳对于可不可以不勇敢这个说法的喜欢跟执着，在她的作品当中多少还是可以窥见一二。比如说在2010年她又发了一首《我们不是永远都那么勇敢》。的确我们听过了太多鼓励跟加油的话语，有太多的心灵鸡汤正能量告诉我们要勇敢要坚强，但是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人告诉我们，你不需要一直都这么勇敢，你也可以有脆弱的时候，你也可以去释放内心不那么坚定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

0: 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G1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95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最后一句，我发现到了夏天的时候，好像我总是会特别的容易涌现这些关于青春时期的记忆，可能是因为那时候的暑假特别的长，很多的事情好像都发生在夏天，那我就想到我最喜欢的一部关于青春的电影《蓝色大门》，它故事也是发生在夏天。当然我不知道现在的我如果重看一次的话还会不会那么的喜欢，当年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好像是在读大学吧，我觉得这个是好像最接近自己成长过程的一些细微的感受的青春电影，它没有什么很狗血甚至很具体的情节，就是几个中学生在某一个夏天悄然长大的故事。很多人其实都没有那一些所谓的青春片套路里面的这种周折，大都是不知不觉什么都没有发生，可是就是无声无息的长大了。那最近《蓝色大门》好像要在韩国上映，真不敢想象已经过去了快20年的时间。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节呢，我就特别剪辑了电影原声带里面的录音，这是台湾地区非常资深的电台 DJ 光宇，他就用自己的语言穿插串联这个电影里面的片段，整个长度其实是有16分钟，我把它们剪到了7分半，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找来听听看，或者呢找出这部电影来看一看。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伊莱文，跟你下次见。
0: 在人生的河流里有一个渡口，即使你已经驶离它很久很远，你仍然会随时想回到这个渡口靠岸，去流连探望它的风光和气味。这个渡口就叫做青春。

所以有人才会说，青春是不死的，它只是一直藏在记忆里的蓝色大门内，随时等待我们翻箱倒柜重温它，也重新去解读它给我们的讯息。然而，你真的很清楚记得自己是在哪一

0: 个夏天成熟，变成大人的吗？那么我相信那个夏天，肯定有很多冲突、困惑，有甜蜜，有爱，更有许多不知所措。只不过这一切，你现在全部都弄懂了吗？来吧，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道蓝色大门，让我们进入这个属于孟克柔、张世豪和林月珍的夏天。
1: 你神经病啊，到那边跑一圈干嘛？
2: 你不是想知道我老公是谁吗？
1: 是谁啊？
2: 就是刚刚我在他身边多绕一圈的那一个啊。
1: 哪一个？
2: 当然是最帅的那一个啊。
3: 哎，张世豪，我好朋友想认识你了，你我女朋友
0: 怎么样，够特别吧？
3: 张世豪，
0: 不过青春里的爱不都是这样吗？不敢讲之外还躲躲藏藏。
1: 林月珍，
4: 林月珍，其实根本就没有林月珍，对不对？是你自己想认识我吧？
1: 月珍出来了，
4: 月珍出来啦。
1: 林月珍，
4: 哎，根本就没有林月珍，对不对？是你自己想认识我吧？
0: 可是有人就可以非常坦白面对哦。
4: 哎，我叫张世豪，天蝎座 O 型，游泳队其他社。哎，
0: 喂，你也未免太大方太直接了嘛，把人家都给吓跑了。不过像这么坦白面对的真的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而像下面这种做法更没有几个人做得出来，甚至爱还会让人搞不清楚他的企图。
1: 你到底想干嘛？
4: 我是游泳队其他社，长得还不错啊，我有什么不好？
1: 你到底想干嘛？
4: 我就要追你啊。
1: 我很麻烦的。
4: 我也很麻烦啊。
0: 是啊，谁的青春不麻烦呢？只不过你不知道他究竟会麻烦到什么程度而已。
1: 张世豪，请不要再跟踪我放学，不要再去水饺店吃饭，也不要再来找我了，好不好？
4: 哎，那你这样什么意思？
1: 我是不可能喜欢你的啦。
4: 我什么不好？
0: 那是因为别人更好吗？
1: 张世豪，这就是林月珍啊，他想认识你，你可以教我吗？赶快过去啊！好啦，我任务完成了，那我先走喽。
2: 等一下啦，那我怎么办啊？
4: 干嘛？什么意思？
1: 好了，我一等一下，
2: 我再打电话给你。
0: 或者，他根本没有什么理由，可是你却拼了命，偏要找到答案不可。

0: 难道青春的答案真的要在多年之后才会到来吗？然后当我们闭起眼睛就会看到。
1: 我看到了。你看到什么？我看到十年
2: 又好像八年。我带着我的女儿，很乖很漂亮的那一种，和几个贵妇在喝下午茶，太阳很亮很温暖。后来我老公他就推门走进来，他是那种
0: 青春真的是不会死的，因为他会再度去相信，再度有梦想，然后再

觉知和迷乱之间继续在探索和追求生命里难以预知的未来和真爱。我相信大多数人的成长都跟这个故事一样，并没有刀光剑影打打杀杀，也没有夜夜笙歌。然而我们在懵懂和勇敢之间跌得倒受的伤，却足以谱成一页页可歌可泣动人无比的诗篇。而蓝色大门就是为这样的我们所拍的一部电影，它陪着我们重温了灿烂，穿越了迷乱，也找到了青春给我们最宝贵的讯息。但愿这个故事也能够打开你自己的蓝色大门，让你再去看一看你的青春渡口有着什么当初忘了细看的景致。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路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当你有了一定的阅历，就会明白，很多时候你需要寻找的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可以沟通的人。可但凡明白了这个真相的人，就很难再找到合适的伴侣了，因为随时随地可以聊天的人真的不好找。其实颜值还是物质，都是浅层的条件，人们寻找伴侣的终极标准是可以让自己回归到孩子的状态。而成年人认为最完美的情感状态是在社会中是成年人，但在爱里依然可以做孩子。人越长大越复杂，人性却觉得简单纯粹才是

今天看到一句诗，叫做海压竹枝低复举，风吹山脚会还明，是一句很有画面感的诗。它的意思是乌云终将消散，黑暗终将过去，光明终会重现。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事事如意，能屈能伸，黑暗过后自有万丈光芒在等待你。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
1: 北京时间周五1: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

0: 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G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95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6: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你知道人状态最好的阶段呢，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事到手上就做，不等一秒钟。小到拿快递，大到启动新项目，想到的那一刻脚步就跨出去了，没有犹豫，没有挣扎，没有过多的思考，要调整的话一边做一边调整吧。很神奇的是结果都非常好。最开始人们总是会犯懒，琢磨着最佳方案、最佳时机，这事儿多半就会慌。很多人以为选择大于努力，就总是在选择。我想这句话要改一改，行动才是最好的选择。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我觉得喜欢一个人最好的部分啊，有个判断标准，就是很久很久之后，哪怕有一天你不再喜欢那个人了，但是回过头去看，那些对方给你的好的影响都还在自己身上，那一刻所有和他有关的时光也在闪闪发光。我想人和人之间其实就是一段路的缘分，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的，喜欢可能消散，对一个人的爱可能变成不爱，但总有些东西是留下来的，哪怕有一天崇拜、欣赏、爱慕、迷恋通通都不在了，那部分温柔也会在记忆里留下来。月亮不属于某一个人，但某一刻它的光真的照亮。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Super Idol 的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过了这么多年，我终于发现了我喜欢的一些人群的特质，他们总是生机勃勃，有自己喜欢的事情，不会过多的干涉别人的生活，懂得人际交往的边界，不四处炫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言辞温和，与人为善，适度的野心，容得下生命的不完美，也经得起世事的颠簸，将人生的一切都根植于生活。你遇到过这样的人吗？

如果今天有一段生活让你感觉到苦难，想跟你分享一些出色的人他们如何面对自己生命中的苦难。《我与地坛》的作者史铁生说，苦难既然把我推到了悬崖的边缘，那么就让我在这里坐下来，顺便看看悬崖上的流岚雾霭，唱支歌给你听。生活美学家汪曾祺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

0: 好看。
1: 生命总有一些时候，你会觉得遇到了挑战，经历了困难黑暗，但你知道同样经历过这些的著名的人物们，他们是怎么面对的吗？他们都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做了回答。比如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作者，他说，就算走到绝境，失去耐心，也要永远保有幽默感。热爱生活，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财富。而托尼·惠勒说，当你下定决心准备出发时，最困难的时刻就已经过去了。

其实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G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3: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4: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5: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4: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3: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6: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想跟你分享罗素在他的代表作《幸福之路》当中的一段话，无论是在他生活的年代还是在今天，这些话也许都有用。他说，每个人都不愿交出自我，每个人都保持深深的孤独，每个人都自我保全所以无果，这种经历并无价值。我并不是说一定要避免这种经历， 因为在这种经历中，也有可能有机会发展出更珍贵和深刻的情爱。但我的确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关系必是毫无保留的，且将双方的整个人格整合而成一个新人格。在各种戒备中，对爱的戒备是幸福感的最大敌人。

你在生活中是一个懂得提要求或者是索取的人吗？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最珍贵的经历全部是靠主动得来的，主动争取的机会，主动追求的爱人，主动习得的技能，主动告别的关系。他从来不觉得勇敢主动会丢脸甚至掉价，而恰恰是足够的高自尊，才不会因为被拒绝而怀疑自己的价值。向前迈出一步，不是觉得自己配不上壮着胆子试试看，而是通过主动表达给对方一个机会，看到我的好。

在所有被赞美的特质里，勇敢仍旧被低估了。对于女生来说，只要摆脱对于主动的耻感，就能战胜 95% 的竞争对手了。更何况，勇敢本身就是一种高效的筛选机制。那些无法被勇敢感召的人，也很难像你一样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所以我鼓励所有的女孩子都去追求那些看起来很遥远的好东西，因为进攻总比防守能得到更多。敢于索取，能被拒绝，是一种能力。对着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这儿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九五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精九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8: 等一下，
9: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

0: 吃什么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G1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

0: 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室。

醒着想睡着，躺着想思考，晨昏颠倒，感情太单调。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

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see， 打起鞍。

0: 劲音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1: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耶森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九五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精九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诗集编舞巨匠倾力演绎。6月12日至13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国内多部热门舞剧主角一戏云集，用身体对话世界，每一帧都是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精英九五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演出，即可获取购票链接，更有双人特惠票等你解锁。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邀您共同见证。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G1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

0: 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 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每到夏天的时候呢，总是会想要听一听雷光夏，可能是他作品当中有一些夏日相关的片段，也可能就是很简单的他名字里面有一个夏字。还有就是他的音乐在听完之后，我好像总是有一种清凉感，不管这个清凉是清新的清凉，还是那一种有一点淡淡惆怅的凉意，总是莫名的契合在夏天的时候听。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叫做《远方的鼓声》，也是雷光夏的词曲创作。
10: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也拂去了你身上还带着点幽微。

远方正传来欢乐的鼓声，雷光下的文字意象经常给人一种如梦一般的恍惚感，通常是没有什么很具体的讲述，而都是一些比较描述性的感受，也像是时光久远的回忆片段，隐隐约约的记得一点相关的心情，但似乎又没有很明确的画面。你看，像刚才这一段里面说到的你身上的幽微，还有一场飘过的雨拂去了什么东西，以及远方的鼓声，鼓声跟一开头说的这答案，两者之间有什么具体的关联吗？这个鼓声是真的存在的吗？还是只是某一种寓意？鼓声是一种警醒吗？还是只是单纯的演奏？在这一段的形容当中，这个鼓声是欢乐的。

是一道模糊的门，在它的后面什么在等着？你可曾轻轻将它拥抱，再放开了双手而让它自由？这几行句子呢，它就像是打破了几个维度之间的界限。记忆是一道门，但是这个门也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模糊。那在这道门的背后有什么呢？我们可以去拥抱它背后的东西吗？也就像是我们可以去拥抱回忆的片段吗？现实层面来说应该是不可以的，但是在这里面的形容，他说我们可以轻轻地把什么东西抱起来，又再轻轻地放手，放他们自由，就像是创造了一种可以拥抱过去，拥抱某个记忆片段的可能，它是一种温柔的接触。

0: 安静的天空陪伴街道，不想解的梦说服不了白昼，用力奔向这旅程。你说会懂得，会遗忘，会失落，也会拥有。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雷光下的创作经常给人一种梦一般的恍惚感，这个小节也是解读不了的梦，在白昼醒来之后还在反复的回想。你说会懂得，会遗忘，会失落，也会拥有，这个你说是在梦里面发生的还是在现实发生的呢？那不管是虚是实，这样的话听起来都会有一份安抚的感觉。他告诉你会失落，但是也会拥有，这就是人生的这一趟旅程，有得有失都要经历。
1: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

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也拂去了你身上还带着点幽微，远方演奏的鼓声别停歇。最后他再一次重唱了开头的两句，只是对于远方的鼓声他加了一句别停歇。所以听到这里呢，这个鼓声又像是一个可以引领着他继续往前走的一个信号，希望鼓声不要停歇，那这样自己的脚步就可以有一个要前行的方向。歌词演得

0: 单元，本期走品雷光下远方的鼓声，收录于2015年的专辑《不想忘记的声音》。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老粉，跟你下次见。
1: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耶森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G1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是

和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九五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
1: 啦啦啦啦，
0: 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2: 哇，怎么是这个味道呢？我有一点

0: 吃喝了，今天我们又来带着我们心灵小酿酒交好朋友喽。
1: 是的，今天交的这个朋友呢，是我在长沙目前发现一个我可以愿意叫他大师的人，
0: 宝藏大师，严大师，
1: 严大师。
2: 其实我不是大师，我就一厨师。我觉得我能够把菜做好，有空你们来我们玉芙蓉尝一下。让你们吃好喝好，玩得好，谢谢。
0: 也特别感谢我们情侣小酿酒的赞助，要不然我不好意思走进这么丰盛的一个地方。
1: 是的，是的。
0: 严大师有一个独门绝技，是不是？
1: 我觉得这个我们要慢慢边吃边聊。你看我现在喝这个汤，它就是一个猪血汤，它叫迎客龙脂汤，对不对？
2: 对。
1: 它叫猪血汤，不要看哦，猪血是一个很简单或者低廉的食材，但是它用的是凯味高汤去做的这样子个底味。
0: 刚刚老师讲有里面有这个
1: 干贝、瑶柱
0: 、
2: 有鲍鱼，
1: 对，
2: 还有一个就是昆布，
1: 对，昆布就海带，那是高品质的海带啊。然后做这个汤就特别的鲜，
2: 因为我们做菜一定是要人家能够每个细胞里头都能够想起家乡的白月光，
1: 这个是。我们的祖安发财小盆菜，
2: 整个中国它有南唐菜和北唐两个官府菜，而咱们这是南唐官府菜，这是谭延闿谭老先生做的一个祖安菜。祖安菜最讲究的就是出品就是把握火候，用料精细，然后用料上乘。所以呢，我综合了一下祖安老前辈的那些菜啊，我就做了个融合，我就把祖安老先生做的鲍鱼啦，做的花椒啊，还有他做了一个浓汤的爆汁儿，然后就扣在一起，给大家做了一个祖安发财小盆菜。
0: 哇，一吸就全部软烂在里面了。
2: 对，梅干菜、烤鸭。我给您做一下啊，您看啊，这个是烤鸭鸭皮啊，您看啊，然后你再来点我的梅干菜。
0: 这是梅干菜。
2: 对，湖南的梅干菜，我家乡的浏阳的三只三的梅干菜。再来点这个老虎菜。
0: 老虎菜啊，
1: 老虎菜是东北凉菜。
2: 您这么一爪啊，然后你尝一下喽，它比鱼子酱烤鸭都好吃。哇，
0: 我作为食客来讲啊，就是我觉得烤鸭它只能啊，传统意义定义当中哦，它不就是啊有烤鸭皮的香啊，加上皮儿，加上一点蘸酱，这样子传统的做法。我第一次吃到这么表达方式的一种烤鸭，
2: 主要是这个三蒸三菜的梅干菜的处理啊，包括发酵以后的工艺，然后它就会脆。
0: 真很有意思。
1: 甲鱼吃的多。

0: 你们家这个甲鱼有什么特色？
1: 没有放一滴水，这是第一个做出来的。第二个就是我用了三种辣椒和三种油，做了一个结合体做的这个甲鱼，它是，用的是菌油，
0: 菌油，
1: 对，还有是鸡油，
2: 啊，真香，
1: 还有是茶油，三种油在一起，
3: 浓了啊，就是到这儿盘菜的时候就是 KO。
1: 芙蓉玉冬瓜，它也是我们湖南这边的一个以前的一个农家的一种吃法，但是我把它重新改了一下盘，您尝一下，它会有一个发酵的味道。
4: 先给大家看看哦，
0: 非常漂亮，
2: 漂亮哦。
3: 那上面这个白白的花是
1: 茭白？
3: 哦，这是茭白。
1: 对，您尝一下。
0: 我先吃一下茭白。
3: 它怎么是这个味道呢？我有一点，
1: 其实每个菜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0: 那是，
1: 所以还是在改的。其实我很多菜，我接下来为你们解说的这个菜呢，是我改了38次了啊。这个菜叫做黄焖鱼头配老长沙的肚饼。你吃这个的时候，你蘸上我这个，因为我是大夏天牛，满长沙大街上我找了，我22年的时候就去找这个肚饼，我找着以后，我反复的研究，做出了这个老长沙肚饼。目前我觉得我这肚饼做的是相当的 nice。
0: 我忍不住了，哇，是不是？这道菜我真的是一定要跟大家推荐的。虽然现在啊，人已经非常快乐了，我想再快乐多一点，
3: 那就是必须用我们的70小酱酒喽。
0: 是的，
3: 这个53度的非常非常棒的我们70小酱酒，带给大家就是满满的好朋友，以及满满的纯纯的酒香和纯纯的友谊。谢谢70小酱，让大家更快乐，喝酒交朋友，干杯！
5: 吃香喝辣玉芙蓉。
6: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哇，这叫什么？这叫人生何所求，牛肉和牛油。今天的开心呢，来到了这里吃饭。你看此时此刻咱用这一盘牛肉啊，祝大家步步高升。哈哈，漂亮的老板陪我们一起吃。玉姐跟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Hello, 大家好。
7: 吃长沙牛肉火锅，那之前咱也吃过好几家店了啊，就一定要吃它的不同的牛肉的品种。这个是什么？哦，吊龙。
8: 对，
7: 漂亮的吊龙，搁里头。
8: 这个只要8到10秒就可以了。
7: 8到10秒钟。嗯、来，很神奇啊，我觉得。
8: 对啊，我们家这个肉呢都是新鲜现切的，口感特别的香嫩。
7: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嫩，特别特别软，因为它是吊龙，它主要主打的就是一个，哎，有一点韧性，但是呢又是一个软绵绵的肉的这种质感，很香。刚刚吃了第一个这个吊龙，接下来咱吃吃这个肉，
8: 五花趾。
7: 吊龙是5%，它只有1%呀、五花趾的确是，就是不管是中餐呐、还有很多这种火锅类的，如果选择了五花趾的话，其实它的你就知道它的品质会高，稍微高一点，因为它真的是很有嚼劲。
8: 对啊，
7: 就咬的每一口在嘴巴里面都有清脆的那个咯叽咯叽的声音。
8: 是的，
7: 很弹牙，胸口油，太好了。等等，我颤颤巍巍的手，我其实都有点怕他。朋友们，吃胸口油啊，一定要记住啊，不能一口气。

0: 起吃个三四片，就像我上次一样的嚼半天嚼不动，它就吃一片啊、嗯。
1: 对，
2: 吃它就好了。
0: 它的口感吃起来就有点像吃脆骨的感觉，咬起来哦就是有嚼劲、
1: 嗯，
0: 你要慢慢慢慢这么一口一口嚼下去，越嚼越香。招牌雪花，
3: 四、
1: 五、
3: 六、
1: 七、八，开吃。
0: 这个呢，真的属于咬下去之后呢，它有肉感，又有那个油感，
1: 爆汁，
0: 哎，爆汁感，在嘴巴里面一下子就炸开了。
1: 入口即化。
0: 雪花牛肉呢，就像是猪里面的五花肉一样，它肥瘦相间，所以你怎么吃呢，都能找到这个口腔当中的平衡感。这个我一开始我以为是驴打滚之类的东西嘞，
1: 是，
0: 潮，这叫什么？
1: 潮汕咸蛋黄卷。
0: 哦，蛋黄，
1: 吃起来特别的香。
0: 哇，这个口感好神奇哦，外面是有面包糠。
1: 对，
0: 这是我第一次吃到，叫潮汕咸蛋黄卷。朋友们，这个要尝一尝，很特别，很新奇的感觉。
2: 哇，来喽！
0: 这个虎皮一下去，把我汤汁全吸完了，这一口下去得了，你香迷糊了。这个虎皮炸得好嘞，它不焦干，它嘴巴里面就是感觉豆香味十足。烫个5到8秒的时间刚刚好，它又是处于一个锁汁的状态，又处在一个爆汁的状态。
1: 对对对，
0: 你嘴巴里面吃完之后，哇，它整个豆香味就散发出来了。吃了很多的肉，酒要喝起来，有酒有肉有玉姐，哎，好朋友，今天感谢玉姐啊，也谢谢我们的咸酱酒，让我交到了玉姐这个好朋友。从步步高升啊，吃到我们的雪花，吃到我们的五花趾，吃到我们的胸口油，就是总体来说，吃潮汕牛肉火锅就是一种吃肉的享受。来到这里，只要是现切的啊，这个新鲜的牛肉一上锅，然后你怎么吃，它都能让你的嘴巴里面啊充满肉香。姐，再跟我们所有朋友们说几句。
1: 欢迎大家到我们家来品尝，在家门口就能吃到最好的牛肉。
0: 嗯，选肉鲜嫩有标准，家门口好吃的牛肉就在七星坊。也希望所有朋友们来这里啊，吃好吃的牛肉啊，跟我们的玉姐交好朋友。那今天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4: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挥不去，唯有举杯痛饮，独沉醉。独自在街里徘徊，不肯归去。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6: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森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

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

之声同步在进行我们的车载直播，大家好，大家好，下班快乐。那我们的主播小姐姐已经在我们弹幕当中跟大家打招呼了，也欢迎所有朋友们在此时此刻啊，这个5:34跟我们一起锁定直播间啊，也锁定我们的车载收听。那叶飞今天也会从5:30陪伴各位到8:00的时间，咱们一起开心聊起来啊。这个我刚刚看到我们粉丝群当中就问啥时候开始播啊，叶飞又来了。对，今天叶飞值班啊，叶飞在节目当中陪各位很多朋友关心我的身体好了没？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放心，因为上周五的时候的确是身体有一些不太舒服啊，所以呢那天呢可能状态不是特别的好。那其实那天我也特别听劝哦，很多朋友都很关心，然后我们的主播小姐姐绿姐一直劝我说下了班赶紧去医院看一看啊，我就去了验了下血，然后呢才得出我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就是不是甲流也不是乙流哦，其实是支原体感染，然后引起的上呼吸道一些感染，然后吃了2天的药，哎，好了，哈哈，所以可能跟我们平时锻炼还是有点关系吧，啊，这个还是挺能扛，恢复得挺快，所以今天好的差不多了啊，特别的感谢大家的关心，谢谢大家，这个谢谢大家，我刚刚星期六、星期天很多朋友都一直在问我啊，特别是我星期五晚上去看病的时候呢，也发了一个这个朋友圈啊，很多朋友就关心我咋，就是前段时间真的是身体有点不太适啊，而且可能是天气变化的原因。你看这个咱那长沙天气变化就是如此之快啊，前段时间温度已经上升到35度了，今天早上一起来，哎，我还准备穿短衣短袖出去的时候，因为在家里面其实有点不太明显哦，就是我昨天晚上还想说要不要开空调睡嘞，然后后来想算了，可能刚刚才好，别那么特别的贪凉，然后我就开了个风扇，结果越开越冷，我就把风扇一关，把窗户一打开，外面那个风吹来，还有点小冷嘞。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觉得哇，真的很冷哦，今天最高温度才22度，但我们体感温度或者在室内当中，你不觉得可能有到接近30度左右，27、28的样子啊，但是外面真的有点冷，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记得天天衣服穿这个长衣啊，你再怎么也要备好这个薄薄的外套，避免这个着凉感冒啊。这个时候季节反复的着凉感冒特别就是容易找上大家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哦。谢谢大家，谢谢所有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很多朋友在为我们点赞，很多朋友在预约下场直播，谢谢各位啊，欢迎大家。那节目一会儿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了，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哦，聊聊一些我们最新的内容。当然呢一会儿大家在视频端口也可以看到叶飞在平时拍视频的样子，哈哈，今天也会把我们的另外工作也会带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看看我们平时在面对镜头当中啊，哎，那些这个短视频是怎么拍的啊，也可以在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完完全全的还原。今天我们的任务很重，我们会拍6期视频6条视频啊，当然那些干货内容，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啊，此时此刻很多粉丝群当中朋友，包括我们弹幕当中朋友，很喜欢看我这一面哦，就有点发疯的状态啊，突然亢奋的状态。那一会儿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呈现啊，可可爱的样子，也希望大家可以锁定的我们的直播间。那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喽。

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我们的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我们的车载直播。你好，我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亚飞，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刚才呢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跟大家一起在聊天啊，像二向就说亚飞，今天你中午的时候是不是在精英路？我看到你了，咦，你是是啊，是在中午，你看啥时候啊？大概一点多吧，一点多的时候我在那边，我是干嘛去了呢？我是去按摩去了，我去按摩去了，因为前段时间不是身体有点不适嘛，然后今天而且前段时间就是可能打羽毛球啊、跳舞啊、运动的时间有点累积时间过长了，所以感觉肌肉很酸痛。所以我今天中午利用午休的时间呢，去金鹿那边去找了一家盲人按摩，哎，去按摩了一下，我觉得还哇，今天感觉一下子就是神清气爽了很多。其实我觉得大家呢，其实说按摩这个事情啊，就大家觉得现在已经把它从一种养生的，就想起来突然想要养生的方式，变成了一种算是娱乐休闲活动了啊。现在我想问问弟弟，年轻人，你们现在会去那种去足疗吗？按摩吗？会吧。那你们都会去那种就是有吃的那种店吧？就是我当时去我了解到那个金色印象啊，就是因为一群年轻的朋友，然后就是有一次我跟朋友一起去外面吃饭，然后有一群年轻的朋友在我们旁边那一桌，一群大学生吧啊，然后完了就他们在那儿不停地讨论说啊，一会儿吃完饭干嘛呢？就有些朋友提议说那去看 KTV， 然后有些朋友说、哦、我才不去嘞，现在谁去唱 KTV 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有个人提议那去金色印象，我耳朵一激灵，我说金色。

印象是什么地方哦？后来我跟朋友们聊天，才知道金色印象是那个时候我不了解哦，就只知道伊尔康啊，才知道哦，金色印象是现在哦，就是，当时他们靠美食出的圈，就是那个地方有好多好多不同的一种美食，啊，就是进去之后是你们做好了之后呢，有个服务员进来给你一个菜单，你自己勾，勾完了一会儿就给你送进来，好多好多美食啊，什么都有。然后后来我就跟朋友们一起约着一起去了金色印象去按摩啊，然后才发现哦，现在其实足浴按摩店呢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其实很多朋友不是冲着我要去按摩，只是想去好好的休息一下，并且尝尝那里的美食。的确是的，但是到了我这个年纪呢，其实我现在不太那么去如果有朋友啊的话，其实当做娱乐休闲的方式去的话，可能会去那种比较有带着一点娱乐性质的啊，或者是去吃饭的一些按摩的足浴店。但是我现在如果自己或者说跟很好的朋友，我就想纯按摩啊，不吃饭，我纯按摩的话，我会选择去盲人按摩店。所以今天这位朋友二上看到我的时候，我是正往我们台附近的一个小区恒大雅苑那边的一个盲人按摩店去那个来着。去按摩来着，就是去我是在那个平台当中随便找了一个，它离台附近离我比较近一点点，我就去了，而且我看了一下它评价还挺不错的。我去了之后我没有预约或者干嘛的我直接去了之后，它在一个小区里面进入到恒大雅苑的这个小区里面之后的一个3楼，我去，哎呦，完了之后我敲了敲门，我说你好，现在可以按摩吗？他说可以啊，而且他那个时候刚好没有人。然后我去了，然后那个大哥啊，非常热情跟我聊天来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就是聊了很多，然后就开始给我按，我选择一个60分钟的穴位加全身的一个放松按摩的这个方式，而且不贵，花下来才80块钱一个小时，我就按了一个小时，而且真的感觉很舒服，很不舒服。而且我觉得按摩，它其实大家会觉得很酸呐，会很痛啊，这跟手法有关系，以及那个盲人师傅就是他的穴位找得比较准。因为其实我之前呢，就是也有研究过穴位方面，自己在家也平时按一按，所以有几个穴位其实可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人家说哪里好是去哪里嘛？这个不是说哪里好是去哪里，就是一对于跟朋友一群朋友想要去的话，哪里有位置去哪里，以及就是当然呢，他们也有区分像有一些地方它就是主打特色的是那种吃东西的，那我们可能以吃为目的的话就会去那里。那有些就是稍微想要带一点吃的，也有可以歇歇脚的、按按脚的、放松一下的，那可能就是去，离那我们聚会那个地方稍微近一点的地方啊，像很多啊，现在金色印象啊、伊尔康啊、康悦啊，这几个大品牌都会有哦，天之道啦都会有，所以特别多的选择啊，就看你的区别是什么？因为有一些像我跟之前跟康悦的老总也非常非常关系非常非常好，他们现在已经哇发展到什么样的级别了？就是在维广上开了一个头等舱，取名叫长沙落脚地。你说长沙本来就是脚都嘛，他取了个长沙落脚地，那不得去感受一下大长沙按脚的这种魅力？那进去之后进去感觉像个酒吧一样的现在已经装修到已经到这种份儿上了。特别特别的时尚特别特别的不错，所以很多好玩的。那我今天按的那个是盲人按摩，它是专门针对于穴位放松的方式，那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那一首歌曲之后，我跟大家讲讲，哎，哪些穴位按起来就会有相应的一些作用，对我们的舒缓身体会比较好哦。一会儿见。

嗨，所有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我们的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我们的视频直播。你好，我是你的大师钟亚飞。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就按摩啊，就是啊，很多朋友在问啊，有专门的朋友去测评哪个店的东西更好吃的，好吃的，是的，啊，而且呢，我也看到过啊。就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去就是种类比较多的话啊，那就去金色印象吧。我目前啊，可能我好久没去过了，我那个时候去那好几家店啊，就是我觉得金色印象的种类特别特别多，也不知道我可能是第一次去新奇好奇还是干嘛，还是我们当时

0: 去的人比较多，我们有5个人一起，然后呢，为了是把我们5个人塞到一个房间里面，他们挪出了最大那个房间让我们坐在里面，然后我们点了一堆，你知道吧，真的是一堆，几个车车推进来的那种，吃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东西啊。然后人家说我还记得啊，四喜不巧哦，四喜不巧，好吃的很多，馄饨啊，牛肉米粉什么的，哎呀，馄饨、牛肉米粉、水饺都是基本操作哦，都是基本操作。它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后来有一次拍摄的时候去康悦故事，也就是五一广场那个康悦那个长江落脚地去拍摄，然后呢就跟他们聊天，他不是装修得很像酒吧吗？啊，这个一进去之后，他真的是有一个酒吧台，然后到晚上9点半之后，他是会开放酒的，所以你想想看，一个洗脚的地方啊。还晚上还有演出，还有酒吧，他给你放点蓝调爵士，你在那儿啊，摇晃红酒杯啊、哦，你说真的是越来越洋气了吧？而且他们家的那个菜哦，就是饭食是专门请了大厨啊，咱们中国台湾非常有名的做卤肉饭的，还要做一个哪个地方特色的非遗的粉面哦，牛肉面，卤肉饭的，还有一个非遗牛肉面的。专门过来经营他那个档口，你就想想看哦，就他已经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按摩啊，这个放松洗脚的一个地方了，它变成了一个就是小小的娱乐综合体，里面有喝茶的啊，里面有就是清吧，还有这个专门的好吃的，外面的牛肉就是外面的餐饮店都企及不到的。非遗大师的牛肉面啊，台湾的卤肉饭都有，你说现在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所以真的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哦，就是轻养生的状态吧，啊，渐渐爱上了这样一种方式。然后今天中午去按摩来着，就很舒服，然后呢再跟那个师傅在一起聊穴位方面的事情。其实穴位就算是它算是我们平时啊自己在家里面呢也会很享受的一种日常保健的方式和方法。其实我们什么时候最早接触的呢？其实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眼保健操开始了，那个时候开始，其实就是按摩穴位的一种方式，记得不？每到下午的时候还是上午的那个时候，眼保健操广播就会放，上午啊，反正就是两节课，是要做。我觉得上午和下午都要做吧。啊、嗯，我记得好像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是两节课，哎，一个上午是5节课吧？四节课，啊、嗯，我一上午4节课，那就是2节课之后呢，会有一个大休息。
1: 把早
0: 起也算上。就是会有一个大休息，然后休息15分钟，好像是15分钟还是20分钟？那个时候要去做操场做操。然后回来之后啊，好像有一个眼保健操，我记得好像是下午，好像眼保健操是下午。哦，你们是都要做？嗯。
1: 我要打
0: 针
1: 的检查。
0: 啊、哦，要去检查，看大家。哎，是的，那个时候还是纪律委员嘞，纪律委员要站在那个上面，就看谁没做，要把名字记在黑板上。他好羡慕，我说凭什么他不做？然后那个时候做眼保健操就是还是挺那个的，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因为眼睛啊，就是我们头部有非常非常多的穴位啊，它其实通过按压我们身体特定的一些部位，可以有助于调节我们身体的机能，缓解。
2: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 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

0: 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新开铺
4: 站到
6: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5: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1对1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95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友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嗨，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喽！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啊，依旧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啊，我们的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我们的车载的直播。你好，我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今天啊，在我们的前半段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聊聊这个按摩的故事，叶飞今天中午去按摩来了啊，就是跟那个老师也讨论到了很多与我们在家里面可以自己按摩的一些穴位。刚才说的是我们的面部当中的一些穴位啊，就是可以提神醒脑，缓解我们的疲劳啊，比如我们太阳穴啊、百会穴啊、印堂穴啊。嗯，因为其实像很多的朋友，我刚刚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啊，叫做王笑，他说啊，睡眠不好。嗯，其实我觉得睡眠不好，我最近其实睡眠也不是蛮好啊，睡眠不是特别好。那其实这几个穴位可以有效的帮助一下我们啊，睡前适当的你自己按，或者是让你的这个对象帮你按一按，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到印堂穴，你按这个地方啊，睡前你稍微按按我们的印堂穴，有助于我们的心神啊放宁静一些，缓解失眠多梦的一些症状啊。不知道大家这是不是一个喜欢做梦的？我其实睡眠可能还好哦，睡眠一般般哦，但是呢，我不做梦。你们做梦吗？弟弟，你做梦吗？姐，你做梦吗？我从来不做梦，我不知道为什么哦。啊，我感觉我睡眠不蛮好啊，我一觉起来之后感觉酸酸的啊，也有可能就是我做了梦自己不记得，也有可能啊。嗯，就是这种状态，我倒是不怎么做梦，但是我中午如果睡午觉的话，我大做特做，这个梦做的可离谱了。在晚上的时候基本不睡梦啊，但是呢，我现在睡眠可能稍微晚了一点点啊，而且有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睡前喜欢玩手机。我真的是发现玩手机，哎呀，你睡前玩手机啊，那这个真的。

就放不下来了啊，一会儿看看手机，刷一刷刷一刷刷就过去了啊，就到两点钟了，就要不得了。所以建议大家啊，我也好好的做一做啊，就是早一点把手机离远一点，然后身心乖乖的躺在床上啊，戴上眼罩啊。我对于戴眼罩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还挺有用的，对我来说啊，我甚至还想戴耳塞，但是我戴了耳塞，我怕早上听不见闹钟。我应该是喜欢那种绝对安静的情况下睡觉会更香一点点啊。这个是的啊。人家说做梦起来会好累哦，做梦会好累是吧？而且平时神经紧张的时候更容易做梦。哎，是的。戴耳塞会不会不舒服？耳塞胀胀的。哎，我有心得，因为之前呢，我戴耳塞的话，那种可能耳塞质量不是特别好啊。然后就不是很好。有一次呢，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出去旅游，他是一个体重稍微胖一点的一个朋友，然后呢他打呼噜震天响，然后呢我们大概五个朋友一起出去玩，我跟他一个房间睡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啊，叶飞，我是非常非常会打呼噜之人啊，那但是担心，别担心，我一次性的眼罩啊，那个眼罩给你备好了，然后呢耳塞给你备好了，然后你放心睡啊。然后呢我说我那听到闹钟咱们怎么起来，他说你放心，你交给我啊，第一我会让你睡着了之后我再睡，第二呢早上绝对我会叫你起床啊，不耽误我们的团体行程。我说太好了，这种朋友，感谢他。他就递给我了一个耳塞，然后我说这个耳塞怎么摸起来就是软软的啊，而且你一捏他立刻不会回弹的那种，我才知道高级好耳塞是什么好作用啊！真的是，他那个耳塞就是它不是一次性的，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而且我后来查一下还挺贵的。它是捏到耳朵变成细条状的时候，塞到你耳朵里面，然后它慢慢的在充斥你耳朵里面的那耳洞里面，然后你会感觉耳朵里面就是慢慢被东西填满的样子，就像是有水泥，不是水泥，这个形容有点怪了，就是有一点胶啊、嗯，就是那个胶慢慢的在胀你的耳朵，但是它不会崩到，它只会到你哎触及到了点之后它停下来，让你刚好的跟外界的声音全部隔绝。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特别好用啊啊、对，有一点记忆海绵，它有一点记忆海绵，但是我感觉它那个质量可能更好。我后来呢就还给他了啊，后来我在网上又买了同款的，不是同款的啊，我买了那种一次性的有很多记忆海绵那种，我感觉都没有那个他那个好用啊，他那个特别好用啊，然后我睡得特别安稳，哇，睡得特别安稳哦、啊、就是睡觉这方面的事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嗯，所以可以感觉啊，几个真的可以感受睡眠方面带来的不影响，多按一堂穴啊。第二个一个穴位其实也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啊，就是神门穴，在我们手腕内侧啊，腕横纹尺侧端啊，你用手指指腹你揉这个穴，揉个一两分钟啊，两三分钟，其实你会发现哎，它其实也有能够帮助我们安神定志啊。这个穴位我倒是比较少啊触及到，今天那个了师傅也帮我按了一下，哎，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还有第三个穴呢，这个穴呢其实也被大家所熟知到了，你听名字就知道了，涌泉穴，哎，位于我们的足底部。这个时候就特别适合你在沙发上看电视，或者呢是你已经躺在床上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去按它啊，在足底部啊，在你睡觉之前把蜷着啊，就是足前部的凹陷处按这个穴位呢，好处是什么？哎，就是补肾强身。睡前按它，或者是用温水去泡脚哈、啊，按它就有助于安抚我们的心神，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啊。所以这个穴位呢，其实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像我现在就是啊，就是买了一个那个筋膜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到过、啊、它经常可以，那个小球球它软硬适中，甚至比一般的那种海绵球要硬很多，带凹凸状的，你就滚它。或者是你觉得好像按足底的穴位有点麻烦，你要把脚蜷起来的话，你就买个筋膜球，在地上你踩它滚，啊，踩着滚它，啊，或者呢还有一种方式啊，
我也买过，就是那种。

专门按摩穴脚底穴位的那个地垫，像鹅卵石一样的那个地垫，我也买了啊，就是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按上就会剧痛，踩上去剧痛啊那种，就是哎指压板对吧？指压板那种类型的，但是我买的是鹅卵石的，更痛，它刚好就踩在我那几个穴位上面，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可能有点受虐啊，我就很舒服。啊，踩上去就很舒服，嗯，很舒服。我试试，我就每次就踩啊，踩，痛就是爽。啊，人家说网上说在那上面去慢跑有效促进代谢。对，我之前在有一段时间密集关注养生或者是减肥瘦身这一段的时候，也是去年的年底吧，我在筹谋啊，我怎么来减肥这个事情啊。怎么来让自己的内脏脂肪减下去的时候，我就关注到了这个东西，啊，我买了啊，坚持不下来，它真的很痛，但是你偶尔踩一踩也还挺舒服的，我是觉得还挺舒服的，它但是的确挺痛，但是你要踩上去跳绳，我看有些朋友更甚者啊，踩到上面去跳绳，哇，真是牛啊，这些朋友真是牛啊，我真的觉得特别痛，我踩一会儿我觉得已经痛得不行了啊。对，跑得龇牙咧嘴的，对，这个穴位啊，足底穴就涌泉穴啊，你按它就有助于我们的啊补肾强身，也能够安抚我们的心神啊，提高睡眠质量。而且我每次按脚底这个涌泉穴的时候，我觉得酸的啊，或者是那种痛的啊，就是特别的舒服，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有些朋友一按它，你就说哎呀受不了。我是觉得按你再给我来点劲，我今天那个师傅啊，他这是痛吧，这是痛吧，酸吧。而且我今天按那个师傅特别有意思，他知道我这个地方酸，然后每次按到这个地方他就要说来了，酸了。他一按我就他就对了，就是这里。然后按到涌泉穴的时候，他说这个地方很酸吧，我说很酸很酸，他说我多给你按两下哦，哇，这种按着真的很舒服。所以你平时在自己在家里面，或者是你自己啊，或者跟你的对象啊，你们互相按的时候，你就是多按按足底穴啊，又能强补肾强身，而且呢又可以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错啊。所以就是缓解我们改善我们睡眠质量啊，凝神啊，凝心安神的一些几个穴位，印堂穴记好了，印堂穴啊缓解我们的失眠多梦，然后我们的神门穴手腕那边的穴位啊安神啊定志。然后我们的涌泉穴啊，脚底下的这个穴位呢，有助于我们的安抚我们的心神，提高睡眠质量，也能补肾强身哦。好啦，那就是我们改善睡眠的一些穴位。那接下来一首歌之后，我们再聊聊其他的地方，哎，聊聊我们的胃部的一些穴位喽。一会儿见。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我们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呢，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我们的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我们的车载的全程直播。你好啊，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欢迎大家。然后我看了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这个好多朋友在跟我们一起留言，像MANN 这位朋友说啊，叶飞你刚刚说的是哪个穴？我说了这么多穴，你要听哪一个穴啊？提前醒脑，太阳穴、百会穴、阴堂穴。哎，我怎么长沙话出来了？还有就是改善睡眠的话，那有我们的印堂穴、神门穴还有涌泉穴，这几个穴啊其实都可以改善我们的这个睡眠。其实我觉得啊，我今天只是提醒大家，正儿八经的你可能片段或者是碎片化的听的话，就是你可能听不清楚这些穴位在哪里，但是呢没关系，你可以回去你各个渠道去搜一搜，你记得今天叶飞再跟你讲，哎，穴位其实有可以有效帮助我们改善睡眠啊，或者是缓解疲劳这个信息点就可以了，你晚上的时候就可以哎突然想起来说，哎，今天叶飞说了啊，按一按吧，然后你去搜一搜哪个穴位，你就对照着按一按，其实我觉得咱们今天的节目效果就已经达到了啊，好不好？好了，刚刚说的是我们的提神醒脑、缓解疲劳，哎，改善睡眠。那接下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穴位，这几个穴位我应该要多多的去按一按，就是我们的健脾、养养胃啊，增强我们的体质的有两个特别特别重要的穴位。那首先第一个，也是被大家所一直传说当中的神穴，当然这个打个引号啊，神穴打个引号，足三里啊。一听着这个名字啊，是不是打开后觉得又在脚底啊？不，足三里呢是在于外膝眼下三寸，距离这个胫骨前缘一横指这个地方，用拇指啊，你在上面去用力去按它，就是膝盖啊，膝盖下面一点点，足三里啊，哎，用拇指指面垂直用力去按它，去揉它，去揉足三里，

啊，可以强健我们的脾胃啊，然后补补我们的益气啊，啊，对消化不良啊、食欲不振啊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有帮助的啊。民间有一个说法啊，就我们之前小的时候也经常说啊，听那个啊，这个爷爷奶奶也讲了 啊，这个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啊，都听过这个说法吧？我小的时候反正听过啊，你没听过？我小的时候听过，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就按它，按它，按它，它对于我们的脾胃啊，会对于消化不良啊，其实都会有很好的一个帮助的。多去按按足三里这个穴位，还有另外一个穴呢，叫中脘穴啊，这个呢在我们上腹部，上腹部，肚脐眼正上方的四寸。啊，就是四寸怎么理解呢？就是五指并拢，五指并拢的这个宽度就是四寸，嗯，差不多四寸，就是五指并拢的这个宽度，就是肚脐眼上方四寸这个地方，哎，这里，哎，按它，哎，用指端或者是掌根顺时去揉按它，就有助于调理我们的脾胃，哎，这个地方。你看我现在揉它，揉它的感觉有点酸酸的，脾胃不好，消化不良，都去按按它啊、哦！这就是我们健脾养胃、增强体质的几个重要的两个重要的穴位，一个就是我们的足三里啊，一个就是我们的中脘穴。这两个穴位其实我觉得建议大家没事的时候，特别是在办公室吃完饭呢、都可以去按一按它，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胃胀了，去揉揉肚子吧。其实不是揉肚子，其实就是揉我们的中脘穴，啊，揉这个地方，不是揉肚子，是揉中脘穴这个地方。哎，揉它，揉它，揉轻揉它，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好的健脾这个的一些作用啊，好不好？好了，这是我们调理脾胃、增强体质的两个穴位。那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跟各位一起聊一聊其他方面的一些穴位喽。一会儿见。

0: 常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

0: 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歌谣清幼贯耳瓶。贯耳瓶指的是一种长脖子、圆腹、头两侧有一对竖直的管状耳朵的瓷瓶。在2000多年前，它是宴席上的头壶，扮演着游戏道具的角色。后来就慢慢地从酒席上被挪到了房间里，作为一个独立的摆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究竟经历了什么呢？我是一件来自于宋代的歌谣清幼贯耳瓶，模样和刚刚所描述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那就是我的身上有许多细碎的开片纹理，这也是我们歌谣的独家工艺。不规则的开片非但没有让我变得杂乱无章，反而多了一层静穆优美的气质。而为什么会从一个实用工具变成一枚安静的陈设器，这其实还和我头上的这两只耳朵有关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在我的耳朵上赋予了善于倾听的含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劝诫君王、广开言路、善于纳谏的作用，所以我便受到了历代皇家的推崇与喜爱。
6: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歌谣清幼贯耳瓶，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7: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8: 谢谢。
9: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0: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9: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3: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14: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

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

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友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城市大眼睛，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啊，我们的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我们的车载的全程直播。你好啊，我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亚飞，欢迎大家，欢迎所有的朋友们。那FM粉丝群当中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在讨论哦，说我今天特别的兴奋，我兴奋吗？啊，我还好吧。还好吧，然后看看大家一些留言和互动啊，像言说亚飞还好吗？身体还好吗？好，好的很，特别好，现在已经恢复了95%了，啊，恢复了95%了。橙子气泡水说今天吃什么？今天没吃什么，啊，今天晚上没吃什么，不过在喝东西啊，在喝东西，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呢是上次我们在一次节目当中有一个朋友说的啊。有一个朋友提到的这个云曼普洱，然后呢我们的主播小姐姐绿姐也极力推荐的，我今天就喝了一下啊，归云南云曼普洱真的特别好喝，朋友们去喝喝吧，真的特别好喝，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当然呢也是解解馋，因为前段时间我一直没有碰冰水啊，完全没有碰冰水，也没有碰饮料，天天就是灌白开水。今天有一点啊，这个好了之后呢，就有点，把前面没喝上的补上啊，然后再看看，玉儿在说啊，因为今天在聊什么？聊之前我们这一个小时啊，在聊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多，在聊这个。学位，聊学位，原因是因为今天中午叶飞去盲人按摩这个地方去按摩了一下啊，按摩了一下之后呢，跟那个师傅聊了一下学位方面的事情，然后呢，刚好有朋友在问，我就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啊，学位的一些了解到的一些内容，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啊，或者是身边如果有朋友啊、有对象啊，可以帮你们一起来按一按不同的学位，针对不同的一些改善的措施。然后再看看。

尤威说：“FN，我最近很焦虑，有什么学位？有，焦虑的朋友啊，其实我觉得按啥学位都挺缓解的。为啥这么说呢？其实焦虑就是心态当中的一个不舒服嘛。其实焦虑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转移注意力。你在按做其他的事情，或者是在按摩的时候，你的注意力会发生一些转移。”所以你觉得就觉得啊，好像缓解了不少。当然，正儿八经的啊，这个中医当中有些学位是可以缓解这个焦虑的。那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这个学位我们可以多多按一按这个肩颈穴，颈是井水的井啊，肩颈穴，肩膀最突出的部位啊，这个也就是我们啊这个斜方肌这边的顶点这个地方，下面约1寸，肩部中央与颈部交接的这个地方，哎。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看到啊，平安快乐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地方按它，用大拇指按压肩颈穴，力度稍微适中一点点，停留大概一两分钟。它不是这样点按撞啊，就是直接按进去，按进去它一两分钟，这样按的酸酸的，一点小酸酸的状态当中，按它啊。就可以疏通气血，缓解这个肩部肌肉比较紧张，然后呢，它能够非常好的舒缓我们的焦虑，减轻由焦虑引起的头痛，还有颈部的一些不适。所以经常会觉得说啊，好像你的背扯着了一样，或者是你头扯着一样，其实是因为肩颈这个地方的协调，你多按它，按这个地方多按，按它，按它，按它，就可以引起这个不适啊的。缓解这个不适的感觉啊，还有第二个这个穴，我觉得啊，真的这个穴位太重要了，各位一定要记住。你什么穴位可以不记，但是接下来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就是风池穴，问问弟弟知道风池穴在哪里不？绿姐知不知道？风池穴呢，其实我一比这个动作，大家知道在哪，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两个穴，这里，这个地方啊，朋友们，你像落枕的朋友，或者是你头痛，或者是。就是像我经常打球啊、运动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地方老是痛，你在低头也痛，你抬头也痛，这个地方都多按。而且经常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睡觉睡久了，你起来是不是头很痛？你睡少了，头是不是也痛？这个地方啊，这个穴哦，太重要了，就经常按它啊。颈部它在哪个地方啊？就颈部发际线这个上面，脖子两侧后。头部后方的凹陷这个地方，在耳后一两厘米这个地方，哎，你按它，用食指或者是中指轻轻按风池穴，然后在往下按的同时，画小圆圈圈，持续按压两三分钟。我觉得这个穴按起来是最酸的，但是呢，同时它也是最爽的。欢迎谢小鹏，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这个地方好呢，就是能够第一疏通气血。第二呢，缓解颈部僵硬。你看颈部僵硬就落枕了吧？啊，落枕的朋友们啊，头痛，就是你睡少了头也痛，你睡久了头也痛，啊，这个地方它特别是能够缓解，而且它特别特别是因为焦虑而产生的颈部不适和紧张感，这个穴位是非常非常好能够缓解的，就是我们的风池穴，就在颈部这个地方。这个穴位实在是太重要了，就是我觉得所有的打工朋友们啊，打工者爱运动的朋友们啊，都可以，或者是你觉得时常有点焦虑的朋友们，都可以把这个穴位给学起来，啊，真的是你经常按压就有助于改善我们的情绪，减轻我们的压力，压力大的朋友们也按它，按这里，就是我们的风池穴。今天我讲了这么多穴位，最重要的穴位就是这个地方，风池穴。所以经常发现没有？你看外面有很多卖那种，就是那个球球，那个我不知道，像钳子一样的球球，它两个小坨坨，然后像钳子一样的，其实它就是专门按风池穴的，就夹在这个地方按它，这其实啊，那个是按那个地方，它是有那个球，你知道那个吗？就造型像钳子一样一个球球，它是专门按这个地方的，按它，按这个风池穴的。它就是很好的能够缓解我们工作压力大啊，或者是生活压力大呀的一些紧张焦虑的情绪，这是特别好的缓解，并且呢头痛也可以按它啊，神经紧绷可以按它啊，
缓解肩部不适啊。

都可以按它，就是风池穴，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关键。还有呢，就是合谷穴，我刚刚也说过了，就虎口这个地方也是 OK 的，还有神门穴也是 OK 的，我刚刚也讲过了。还有气海穴，气海穴在那儿，肚脐眼，啊，肚脐眼下面两寸的地方，去按它，按，它就是能够补气安神啊，舒缓啊，引起哦，它是会引起什么地方啊？就是，由于焦虑。你食欲不振，你不想吃饭，哎，这个引起的胃肠胃不适，腹部的紧张感，你按这个气海穴哦，按它，就是肚脐眼下方两寸的地方，就按它，揉它，就是调节啊，就是很好的一个穴位啊。第三个就是涌泉穴啊，还有百会穴，这几个穴位，我觉得刚刚我说的这几个穴位，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非常觉得有助于我们的一些穴位吧啊。所以呢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啊，就是没想到今天中午去按了一次盲人按摩，然后跟那个师傅聊了很多啊，有这么多话可以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也讨论的比较热烈啊，谢谢大家伙儿。我觉得那首先我重申一点啊，就是啊，穴位按摩是一种辅助保健的方法，但是呢它不能够替代专业的医疗啊，这是一定要肯定要告诉大家的啊。如果大家身体持续的，你别说我压力大的不行了，我按穴位就好了，已经感觉已经受不了了，那不是一个按穴位就能引起的，它只是一个啊简单的在家庭式的轻松啊养生轻养生的保养的方式和方法啊。那就是按摩力度的时候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力度要适中，按到轻微的酸胀感就 OK 了，你不要把自己按疼了，按出血了啊，掐自己掐的已经不受不了了啊，这是不行的啊，这不是按摩啊，这是自虐啊，朋友们记住啊，稍微轻轻的按到酸胀就可以了，一点轻微的酸胀感觉就 OK 了啊，避免过度用力造成一些伤害。所以没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像亚飞一样啊，我觉得今天我跟大家讲啊，包括今天中午去按摩这些穴位之后呢，我在家也会好好的，时不时就会想起今天这期节目，我在镜头前在直播间当中跟所有的朋友们分享的这一切，我会想起来，哎，我想起来之后我就会做。希望今天所有看到亚飞这期节目以及听到啊，此时此刻在说穴位的时候，哎，你突然有一天，哎，脑海当中蹦出来了亚飞的声音。讲到穴位的时候立刻去按，哎，做一个小小的提醒按一按没坏处的啊，好不好？那今天穴位就讲到这里啦，那一会儿歌曲之后呢就跟各位聊聊其他的，我们一会儿见喽。

为什么谢老师听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那有哦，对，嗨，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来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这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我们的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我们的车载的全程直播。你好啊，依旧是大师兄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这个，刚刚也问，朋友在问我们是去哪去啦？啊，吃什么啊？吃药，吃什么？但是细节捕捉得很敏感，就是断了一瞬间啊！我这喷药哦，这个西瓜喷雾剂啊，喷药。然后，这个，一会儿的时间呢？刚才我们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呢，在跟各位一起聊这个穴位方面的一些内容啊。原因是为今天中午叶飞去按摩了一下，然后呢跟那个按摩的师傅沟通一下穴位方面，我觉得其实有必要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用到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穴位啊。特别是我觉得其他穴位你觉得不太那么重要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些穴位呢是真正八经能够缓解我们的压力大呀，或者是神经紧绷啊，或者紧张一些情绪的。所以我觉得这几个穴位还是可以好好的啊，这个平时多按按的。那接下来啊，要进入到一个什么阶段呢？就是进入到叶飞的个人啊，就是工作阶段。接下来时间呢，大家可能看到啊，特别是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看到，这个叶飞平时在除了直播之外啊，就是大家会发现呢，我经常拍一些短视频啊，这些视频呢都是除了美食是另外一条线哦。那现在呢，还有一条线就是拍一些轻养生，告诉大家如何养生啊，或者是恢复元气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这些视频，那接下来呢，可以在直播间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平时是怎么来拍这些视频的啊。所以啊，想要看直播的朋友们，可以在那个视频号里面搜索"城市大眼睛"，可以看到我现在日常的工作状态。那在正在车载收听的朋友们，那大家会看到我平时是怎么录这些视频的啊，可以把一个平时的录这些视频的样子完完全全的呈现给大家啊，好不好？那大家可以一会儿可以陪我一起来拍摄这些视频。那今天呢，会拍六条这个口播类的一个视频。那这六条口播类的视频呢，都是跟皮肤、戒糖、控糖有关系。还有一个是跟什么有关系啊？
1: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7: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

0: 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3: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哎呀，把奶茶藏起来，聊的是控糖啊！我现在此时此刻端着奶茶，当然咱喝奶茶也是喝的无糖啊。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喝的都是，要么就是如果实在是我能喝无糖就喝无糖，但是有些实在是不行的话，我就会三分糖，就是微糖那种感觉。OK 的，我 OK 的。我看看。好 ，OK 的，我这边 OK 的。喂 ，OK。来，朋友们，明明吃的超克制，天天忌口，甚至戒掉主食，为啥还是脸肿、腰粗、死活不掉秤呢？很多人发胖啊，真的找错敌人了。很多人减肥真的是找错敌人了。让你发胖发虚的根本不是米饭碳水，是藏在日常里的隐形糖。你以为健康的风味酸奶啊、鲜榨果汁、全麦面包，还有减脂餐的沙拉酱，全是隐形在呀？你以为健康的风味酸奶、鲜榨果汁、全麦面包，还有减脂餐的沙拉酱，全是隐形糖的重灾区哦。糖分悄悄超标，胰岛素持续飙升，身体就会疯狂的锁水囤脂，直接关闭燃脂通道。这就是你晨起浮肿、皮肤发黄长痘、减脂频频卡平台的真正的元凶，根本不是你不够自律。所以各位不要用极端的戒甜遭罪，不用极端的戒甜遭罪，下期教你普通人零难度。再来啊，最后一个，不用极端的戒糖遭罪，下期教你普通人零难度控糖实操，轻松瘦啊，轻松瘦。不用极端戒甜遭罪，下期教你普通人零难度控糖实操，轻松瘦。哎呦，气死自己，真是气死自己。再来。不用极端戒糖遭罪，下期教你普通人。再来，不用极端戒甜遭罪，下期教您普通人零难度控糖实操，轻松瘦不折腾。不容易啊！没事啊，有客人可以放一首歌，姐可以放一首歌。好了，第一条录制完毕啊，磕磕绊绊啊，前路坎坷啊。哎呀，然后看看朋友圈这个粉丝群当中，然后李娜贝尔打了一个问号，说你在干嘛？我在工作啊，在录制我们的工作啊。这些视频内容提前给大家曝光，但是通过我们的地导啊，到时候剪辑出来之后会发布成品的视频给大家啊。这个到时候会碰上一些会颁布一些图片呐、包括一些实体的照片呢，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的科普内容啊。所以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喽！欢迎大家。

嗨，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欢迎大家，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 95.5，我们的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我们的车载的全程直播。你好啊，我是吃香喝辣大师兄岳飞，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啊！这个刚才很多我们微信当中岳飞粉丝群的朋友们都在问，怎么了？咋了？咋了？这是咋了啊？这是我在工作哇，这是跟大家分享我们。就是我们现在的直播非常的真实，非常之真实，就是做自己。然后刚才那一段呢，是在拍摄岳飞啊，接下来会发布的6条我们的口播类的轻养生的视频啊，前面3条呢是要聊这个戒糖啊，刚刚录了第一条，就是有一些呢，其实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是吃的不那么健康的，做一个小提醒。那接下来要录的这一条呢，就是有几个控糖小细节啊。那我们接下来第二条哦，这个准备开始啊，这个第二条开始。我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懒人职业抄作业那里，好，我这边也按喽。来，朋友们，千万别再硬核！哎，我用那个弹干什么？哎呀，卡了一下。来，朋友们，千万别再硬核戒糖硬扛喽，对了吧？对了吧？念对了吧？啊，好，来，来，这个调突然往上提了8度。来，来，朋友们，千万别再硬核戒糖喽！来，朋友们，千万别再硬核戒糖硬扛了。普通人根本坚持不住，最后只会报复性的暴食减肥，越减越胖。那今天呢，分享4个超省心的控糖小细节，不用挨饿，不用忌口，懒人直接抄作业。第一，买东西必看配料表。前3只要出现白砂糖、各类糖浆的，直接 pass 掉，避开80%隐形糖。第二，杜绝水果代餐，过量果糖会让皮肤糖化，堆小肚腩，每天一全分量就刚刚好啦。第3，远离奶茶。来，我们把奶茶展示出来啊，刚好有个倒置，被我喝的已经这么颠了。第3，远离奶茶、油炸、炒面这类糖油混合物，妥妥的发胖催胖人气。第4，改掉吃饭坏习惯，先菜后肉，最后主食，粗粮代替精面米，精米白面啊。第4，改掉吃饭坏习惯，先菜后肉，最后主食，粗粮代替精米白面，最后小口喝无糖果醋，稳定血糖，超管用。学会避糖不只是基础，想要稳重，学会避糖不只是基础哦，不只是只是基础哦，学会避糖只是基础，想要稳住体重不反弹，一定要看下期核心干货哦。又完成啦，又是磕磕绊绊的一条哦。欢迎大家啊，在录制视频当中啊。这个很多可能正在收听车载的朋友们觉得一头雾水，没关系啊，多了习惯就好了。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啊，城市大眼睛，就知道岳飞为什么现在此时此刻是这种状态了啊。我们现在大家再录一条我们的工作视频，欢迎大家。那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喽。

0: 好，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间，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我们的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哇，我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陪伴大家，问候大家啊，下班快乐，今天外面下雨，希望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哦。那这个刚才已经这个再跟大家讲一讲啊，此时此刻干什么，在我们在录制，叶飞在录制那个我们的口播视频啊，那接下来今天会录制六条我们的口播视频，都是跟控糖啊跟元气相关的一些内容哦。刚才录了两条，就是这个也提醒一下所有朋友们，录制阶段哦，就是不是没关话筒哦，是开着话筒呢、哦、因为很多朋友不理解啊，因为没有画面，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啊，我们的城市大眼睛就知道要被此时此刻在干什么了，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很多朋友说我们太有意思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了，接下来第三条，第三条，我们开始录起来吧。第三条，还是从来开始吗？来，来，
1: 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0: 下次开一个音乐专场啊。

0: 真的，你喜欢唱歌？啊，下次可以，如果其实可以接混响，可以接那个就好了，还可以调出来哦。下次还有个音乐专场，嗯，哎，来来来来，我直接开了。很戒必暴食，越忍越反弹。好，来，哟，这个来把我自己吓了一跳呢。来，千万别在极端戒糖喽。狠戒必暴食，越忍越反弹。很多人控糖啊，就是一刀切，完全吃不甜，不吃碳水，结果就是坚持三天直接崩盘，疯狂暴食，越减越重啊。这不就说了我吗？说的就是我。哦，有个说错了，哪里说错了？很多人控糖就是一刀切，完全不吃甜，不吃碳水，结果就是坚持三天直接崩了。是哪里错了？啊、哦，吃不甜哦，我说的吃不甜哦，好，是第二段吧？第二段错了啊，嗯，那我从 B 段再来吧，嗯，来，来，千万别在极端戒糖喽，狠戒必暴食，越忍越反弹。很多人控糖啊，就是一刀切，完全不吃甜，不吃碳水，结果就是坚持三天直接崩盘，疯狂暴食，越减越重。真正适合普通人的是温和的控糖，不戒糖，只换糖。想吃甜的，优先选天然甜味水果，少量蜂蜜，拒绝加工糖。想吃主食，选低升糖主食，对吧？啊，想吃主食，选低升糖主食。主食想吃主食选低升糖主食，拒绝精米白面过量。另外记住一个黄金的规则，白天吃糖代谢快，晚上吃糖全囤脂。想吃甜的，想吃点好吃的，全部放在白天，晚上清淡饮食，既不压抑食欲，又不会水肿发胖。控糖的核心是养成习惯，不是自我折磨控糖的核心是养成习惯，不是自我折磨。控糖搭对哦，控糖搭对主食吃法，减脂直接翻倍。下期主食干货，哎，控糖搭对主食吃法，减脂直接翻倍。下期主食讲主食干货，下期下期什么讲主食干货吧，对吧？嗯，嘉姐讲主食干货，主食干货是啥意思嘞？嘉姐讲主食吃，怎么吃主食干货？怎么吃的主食？怎么低升糖主食吃？下期讲。哦，哦，下期讲主食怎么吃，帮你健康瘦不反弹。啊、哦。下期讲主食怎么吃，帮你健康瘦不反弹。好，好，哟，控糖搭对主食吃法，减脂直接翻倍。好，下期讲主食怎么吃，帮你健康瘦不反弹哦。
1: 太棒了，你这一半了，
0: 一半了，这才一半。好了好了，欢迎大家，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再继续回来喽。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

0: 95.5同频覆盖。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每日的主食上享受，真不用喝碳水，彻底绝缘，不用饿肚子。下期整理优质主食清单，换着吃就能悄悄变瘦，改善体质哦。哇，这也是蛮神奇的哦，还蛮神奇的，又一层又一层。好了，一首歌曲之后再继续来喽。

0: 嗨，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我们的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我们的车载的直播。你好啊，我是吃香喝辣大师荣岳飞，欢迎所有朋友们，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哎，这个好玩好玩好玩好玩啊，这个真的是放歌的间隙真的是最好玩的啊，特别开心特别开心啊，就是明天又会有惊喜带给大家了哈、啊、这个好，那个我们此时这个正在录这个视频啊，养生方面的一些新视频，刚才录了我们的几个啊主食啊聊控糖，接下来我们要录制主食口播类的第二条视频。好，接下来我们又聊什么呢？这条是关于主食的选择对吧，啊主食有什么可以替换的？好的，好的，我这边 OK 喽。OK， 来，朋友们，想减脂又想养身体，想减脂又养身体，是对吧？想减脂又养身体，这句话是不是有点怪怪的？想减脂又想养身体，对吧？又想啊，然后加一句这个，好，来，朋友们，想减脂又想养身体，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吃字了。来，朋友们，想减脂又想养身体，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替换主食。不用改变三餐结构，把一部分精米白面换成全谷物就够了。首推荞麦，它的膳食纤维是大米的十倍，属于低 GI 食物，能平稳餐后血糖，里面的黄酮和芦丁还能够保护血管，辅助控压。还有糙米、纯燕麦皮还有糙米、纯燕麦保留了胚芽和麸皮，丰富的膳食纤维能调节肠道菌群。还有糙米、燕麦皮，等一下，还有糙米、纯燕麦保留了胚芽和麸皮，丰富的膳食纤维能调节肠道。再来。还有糙米、纯燕麦保留了胚芽和麸皮，丰富的膳食纤维能调节肠道菌。还有糙米、纯燕麦只保留。再来。还有糙米、纯燕麦保留了胚芽和麸皮，丰富的膳食纤维能调节肠道菌群，坚持吃6周。吃这么久啊？咱要吃6周。别吃六周吧，就是坚持吃一段时间。
1: 我跟你说，这个其实是我的减肥秘方，我靠这个瘦了17斤。
0: 啊，你靠这个瘦了17斤？只吃糙米、纯燕麦？
1: 不吃精米白面。
0: 哦。
1: 就是主食全部换成精粮。
0: 哦。

0: 我是吃蛋白质减下来的，我没有吃，我这都我精米白面也不吃，我就吃蛋白质说的，嗯，
1: 都有，都可以瘦，反正啊，都是可以瘦的。你不，你少吃点，你少吃点，你只要，哎，朋友们哦，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告诉大家哦，其实正儿八经就是控制制造热量缺口，你就会瘦。哎，你热量缺口有了就会瘦。好，我们继续来，还有糙米纯燕麦，只保留了胚芽，只保留，还有糙米纯燕麦。保留了胚芽和麸皮，丰富的膳食纤维能调节。哎呦，还有糙米纯燕麦，还有糙米纯燕麦，保留了胚芽和麸皮，丰富的膳食纤维能调节肠道菌群。坚持吃6周，体内的粗盐因子会明显的下降。那这些主食饱腹感会更强，消化速度慢，从根源减少脂肪堆积，减脂期闭眼选就行了。选对主食只是第一步，吃法不对照样白搭。下期讲讲主食吃法误区，避开雷区。哎呦妈呀，最后两个字的说，选对主食只是第一步，吃法不对照样白搭。下期讲讲主食吃法误区，避开雷区，不踩坑哦。啦，第二条也录制完毕喽。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喽。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我们的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我们的车载的直播。你好啊，我是你的大师钟亚飞。那刚才呢这个今天哦，这个所有的两个半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用一个半小时讲了穴位方面的内容哦。那后面这个小时呢很多直播间的朋友们啊，看到亚飞正在录我们的这个视频就是会录六条我们的养生方面啊，轻养生方面的视频，三条关于控糖，有三条呢关于主食，那接下来最后一条有关于主食的视频准备开录喽。好了，美好了。这条是有关于踩坑啊，主食怎么吃不踩坑啊，来。来，朋友们，选对全谷物也别踩这几个大坑，要不然啊减脂养生全白费。首先啊要分清粗粮不等于全谷物，磨成细粉的杂粮制品纤维被这句话断句不对不粗粮不等于全谷物，磨成细粉的杂粮制品，这个全谷物首先要分清，对的吗？好，粗粮不等于全谷物，磨成细粉的杂粮制品。那这个逗号是不是它其实是起

哦，我懂了，好，首先要分清粗粮不等于全谷物，磨成细粉的杂粮制品纤维会被破坏，养生效果大打折扣。那其次别一次性全换成粗粮，肠胃长期吃精细主食，突然大量吃粗粮，很容易腹胀便秘，反而伤胃。正确的做法是循序渐进，煮饭时一半精米一半杂粮，慢慢的过渡。另外呢粗粮别煮得过于软烂，煮太烂升糖速度会变快，失去原本的优势。那掌握这些细节，吃主食也能稳稳地养成易瘦体质。主食搭配之前分享的控糖技巧，这句话怎么理解？主食搭配之前分享的，主食搭配之前分享的控糖技巧，减脂效率翻倍。下期继续更新实用养生干货，记得关注哦。好啦，这三条就拍摄完毕喽，主食。

巧克力的，甜腻的，暧昧装一盘，开心颜色浅浅的，甜的极好看，专属的甜品是浪漫亲手装满，有没有get到你喜欢的模样？

各位朋友们啊，这个今天呢2个半小时的直播呢就快要结束了，可能给大家赶紧的复盘一下今天的所有的内容。今天真的是内容特别特别多，这个前一个半小时跟大家讲了有关于这个穴位方面的这个内容，原因是因为今天中午的时候呢飞去体验了杰布瑞夫的体验啊，去盲人按摩了一下，然后跟那个师傅跟那个老师有一些沟通。那其实呢我觉得有几个穴位我觉得还挺重要的，也给大家做了一些科普。虽然呢我觉得我平时也不是那么爱按穴位的人，但是经过今天呢我觉得平时晚上回去啊放松的时候啊，大家其实有这几个穴位可以好好的按一按，然后呢真的是能够提神醒脑，或者是能够缓解疲劳，或者是让改善我们的睡眠，改善我们的脾胃的。太阳穴、百会穴、印堂穴，还有我们的神门穴、涌泉穴、足三里、中脘穴，还有太冲穴呀、曲池穴呀、以及我们的合谷穴，也就是我们的虎口关元穴、气海穴等等这些穴位，其实我们平时都按按，都是能够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一下我们当时的一些症状。那长期按的话，其实对我们的气血运行还是挺有帮助的哦。就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后面这一个小时录的有关于其实控糖和主食方面替换主食方面的一些内容啊。虽然这三条视频刚才很多朋友在问啊，怎么那么好笑，这么好玩啊，我们工作这么可爱，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也让大家在可能刷视频的过程当中啊，看到这些短视频，也可以做这些短视频给大家呈现的时候，能够唤起大家一点小小的意识，那有可能下次你在选择过程当中，哎，你就会想起今天我们所聊的这些内容，你就会稍微的控制一下了。像我们的控糖控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像刚才那三条口播内容当中就有，比如说平时我们记得一定要看配料表，对不对？那前面只要这个糖啊排在前三的，那你就可以不用看了啊，你就可以把它 pass 掉了，你就往后面看。如果后面加的糖分很少，在末尾几位其实还好，它添加量就不是很高。那首先一般来说我们的含糖饮料啊，前面第一个水，第二个就白砂糖，这种的话就是完全就是小瓶水啊，你就喝不得啊。你想，当然不是喝不得啊，是你如果想减肥的话你就别喝了啊，真的是很长胖啊。所以这些小小的细节呢，其实日常生活当中通过我们的镜头表达啊，通过短视频的表达让你看到了啊，让你刷到了，也可以下次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那久而久之你养成了一个对自己养生啊，或者对自己有点小要求自律的一个好习惯了。这样子的话，那今天我们的工作就没有白费喽。好啦，今天说了这么多，也感谢大家2个半小时的陪伴。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喽，所有朋友们，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0: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0: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当你有了一定的阅历，就会明白，很多时候你需要寻找的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可以沟通的人。可但凡明白了这个真相的人，就很难再找到合适的伴侣了，因为随时随地可以聊天的人真的不好找。其实颜值还是物质都是浅层的条件，人们寻找伴侣的终极标准是可以让自己回归到孩子的状态。而成年人认为最完美的情感状态是在社会中是成年人，但在爱里依然可以做孩子。人越长大越复杂，人性却觉得简单纯粹才是最大的安全感。

今天看到一句诗，叫做海压竹枝低复举，风吹山脚会还明，是一句很有画面感的诗。它的意思是乌云终将消散，黑暗终将过去，光明终会重现。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事事如意，能屈能伸，黑暗过后自有万丈光芒在等待你。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

0: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 Yeezy 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G1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 Yeezy 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你知道人状态最好的阶段呢，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事到手上就做，不等一秒钟。小到拿快递，大到启动新项目，想到的那一刻脚步就跨出去了，没有犹豫，没有挣扎，没有过多的思考。要调整的话，一边做一边调整吧。很神奇的是，结果都非常好。最开始人们总是会犯懒，琢磨着最佳方案、最佳时机，这事儿多半就会慌。很多人以为选择大于努力，就总是在选择。我想这句话要改一改，行动才是最好的选择。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我觉得喜欢一个人最好的部分啊，有个判断标准，就是很久很久之后，哪怕有一天你不再喜欢那个人了，但是回过头去看，那些对方给你的好的影响都还在自己身上，那一刻所有和他有关的时光也在闪闪发光。我想人和人之间其实就是一段路的缘分，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的，喜欢可能消散，对一个人的爱可能变成不爱，但总有些东西是留下来的，哪怕有一天崇拜、欣赏、爱慕、迷恋统统都不在了，那部分温柔也会在记忆里留下来。月亮不属于某一个人，但某一刻它的光真的照亮过我。

0: 有一首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歌谣清幼贯耳瓶。贯耳瓶指的是一种长脖子、圆腹、头两侧有一对竖直的管状耳朵的瓷瓶。在2000多年前，它是宴席上的头壶，扮演着游戏道具的角色。后来就慢慢地从酒席上被挪到了房间里，作为一个独立的摆件。

0: 在这个过程中，他究竟经历了什么呢？我是一件来自于宋代的歌谣青釉贯耳瓶，模样和刚刚所描述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那就是我的身上有许多细碎的开片纹理，这也是我们歌谣的独家工艺。不规则的开片非但没有让我变得杂乱无章，反而多了一层静穆优美的气质。而为什么会从一个实用工具变成一枚安静的陈设器？这其实还和我头上的这两只耳朵有关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在我的耳朵上赋予了善于倾听的含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劝诫君王广开言路、善于纳谏的作用，所以我便受到了历代皇家的推崇与喜爱。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歌谣青釉贯耳瓶金鹰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过了这么多年，我终于发现了我喜欢的一些人群的特质，他们总是生机勃勃，有自己喜欢的事情，不会过多的干涉别人的生活，懂得人际交往的边界，不四处炫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言辞温和，与人为善，适度的野心，容得下生命的不完美，也经得起世事的颠簸，将人生的一切都根植于生活。你遇到过这样的人吗？

如果今天有一段生活让你感觉到苦难，想跟你分享一些出色的人，他们如何面对自己生命中的苦难。我与地坛的作者史铁生说，苦难既然把我推到了悬崖的边缘，那么就让我在这里坐下来，顺便看看悬崖上的流岚雾霭，唱支歌给你听。生活美学家汪曾祺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

知道同样经历过这些的著名的人物们，他们是怎么面对的吗？他们都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做了回答。比如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作者，他说，就算走到绝境，失去耐心，也要永远保有幽默感。热爱生活，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财富。而托尼·惠勒说，当你下定决心准备出发时，最困难的时刻就已经过去了。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

0: 20%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想跟你分享罗素在他的代表作《幸福之路》当中的一段话，无论是在他生活的年代还是在今天，这些话也许都有用。他说，每个人都不愿交出自我，每个人都抱持深深的孤独，每个人都自我保全所以无果，这种经历并无价值。我并不是说一定要避免这种经历，因为在这种经历中也有可能有机会发展出更珍贵和深刻的情爱，但我的确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关系必是毫无保留的，且将双方的整个人格整合而成一个新人格。在各种戒备中，对爱的戒备是幸福感的最大敌人。

你在生活中是一个懂得提要求或者是索取的人吗？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最珍贵的经历全部是靠主动得来的，主动争取的机会，主动追求的爱人，主动习得的技能，主动告别的关系。他从来不觉得勇敢主动会丢脸甚至掉价，而恰恰是足够的高自尊，才不会因为被拒绝而怀疑自己的价值。向前迈出一步，不是觉得自己配不上壮着胆子试试看，而是通过主动表达给对方一个机会，看到我的好。

在所有被赞美的特质里，勇敢仍旧被低估了。对于女生来说，只要摆脱对于主动的耻感，就能战胜95%的竞争对手。

少了。更何况，勇敢本身就是一种高效的筛选机制。那些无法被勇敢感召的人，也很难像你一样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所以我鼓励所有的女孩子都去追求那些看起来很遥远的好东西，因为进攻总比防守能得到更多。敢于索取，能被拒绝，是一种能力。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

0: 新讲，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啊，这份书单真的是挖到宝了。这几本书90%的人都没有看过的大师的经典之作，就是大师呢，虽然被称之为是经典的大师，对吧？大文豪，但是呢，这一辈子也不是写的每本书都可以成为畅销榜上的常客，总会有一些呢是冷门书籍，哪怕是这个阿加莎。可以被称之为全世界的侦探小说女王，但是她依然还是有很多书也是不太能够被大部分的读者知道的。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大师经典或者说经典大师作品当中的小众文学作品，也是值得给出高分的小众文学作品，看看你是否感兴趣啊？都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呢，就可以提取到。再有名的人在他的一生当中，总是会有一些作品，会有一些故事是不为大家所知道的。因为我们呢，想要去了解那些人的故事，更多的是通过比如说影视作品啊，你的手机，或者是关于他的书籍，他的自传，但是他不是把自己每一天的日子或者说每本书的内容都会写在上面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呢，就会通过看不同人写的某一个人的作品啊，比如说你想要了解李白杜甫的故事啊，你可以读他们的诗集，你可以去看跟他们有关的一些人，比如说这个王维啊，同时代的人他们之间是怎么样来写他们之间的交往的，你可以透过不同的人来看关于他的这一段人生故事。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和您看一看啊，看一看什么呢？陆游的故事。有人说，说到陆游就会想到南宋时期啊，他从小乡村走来，又再一次的回到了小乡村的故事当中。所以那些所谓的经典，那些古典的精神啊，不在于什么，不在于标榜啊，每天挂在嘴头，而是真的是心心相通的。因为你会发现，在我们所谓的中国人的文化骨血当中，天然的就会留一些东西，让我们总觉得哪怕是在看文言文，都能够跟古人产生一些共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和各位来透过这本书来和您说一说关于陆游的故事。
0: 陆游的乡村世界，透过陆游的诗来看看南宋时期的乡村景象。这本书的作者包伟民是宋时

0: 史研究专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这本书主要是利用陆游的诗篇来展示南宋时期浙东的乡村社会。如果你也很好奇，跟随陆游走进南宋的乡村，乡村是怎么运转的呢？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这本书会让你看到更多历史真相。
1: 说这本书陆游的乡村世界之前，我们先来读一首他的诗啊，叫默默春寒罢对齐，霏霏春雨却催诗，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唯短篱。这首诗的名字叫初春，就春天的时候看到了一些景象啊，比如说某年春天天还有点冷啊，陆游呢在自家院子里面下棋，外面下着小雨，他落一下最后一枚棋子，抬头一看，看到了篱笆外这梅花开了，和绿竹呢是交相辉映，忍不住诗兴大发，就赋诗一首，写了一首初春。这样的日子很多人说我很向往啊，对不对？退休之后我就特别想让自己过上这种有花有树，然后前头有山后头有湖的生活。但是仔细想一想，这种向往其实也有点怪怪的，因为你看陆游生活的时代距离我们有八九百年，社会环境人们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变化，我们对美好事物的这种憧憬和期待都在变的，但是唯独大家对于美好的乡村生活的景象这种想象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几百年前的人对于乡村生活的细微感受，我们也一点都不觉得说有隔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们跟古人对于乡村生活有着一套差不多的想象模板呢？其实它就像是一串精神代码，被写进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那么这一串精神代码是谁写的，又是怎么写的？所以这本书要回答的其实就是这些问题。因为作者认为想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要回到当时比如说宋诗宋词当中去找答案。为什么一定是那个时候的诗呢？因为在宋代就发生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乡村模式的定型啊，中国古代乡村尤其是江南的乡村在宋代的发展差不多了，它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型都基本成型。第二件事呢，就是关于乡村的文化想象的定型。主导这件事的呢，主要是宋代的文人。当时很多文人不做官的时候，他们呢就会生活到乡村里面，他们会用自己的诗啊来描绘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我们印象当中啊，比如说渔樵耕读、田园牧歌、啊、就是在他们的诗词当中来进行定性啊，成为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想象。
0: 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想要弄清来龙去脉，陆游的诗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线索。换句话说，读懂了陆游的乡村世界，你也就读懂了中国人对乡村的文化想象。因为在诗中有很多细微的历史信息，可以回答很多具体的问题，而且把历史和文学这两种视角结合起来，就像一组双螺旋，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基因。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为什么作者要选陆游做我们的导游呢？
1: 在1125年，当时呢陆游的父亲陆载接到了诏令，他要回到当时的首都开封向朝廷述职，所以他们一家呢从水路回京。结果啊，刚到半路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陆载的夫人在船上迫不及待地生下了一个孩子啊，怎么办呢？刚好呢又是在水里啊，船在水上游，就给这个孩子取名叫陆游吧。所以陆游后来为自己的出生写过一首诗，他在这首诗里面呢也不断地在感慨。感慨什么呢？他说啊，这个自己的诗里面就是宣和七年冬十月，游是中原无事时。这句话看似平淡，但是了解宋朝历史的人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一种无奈还有悲痛。宣和七年十月，这是陆游出生的时间，当然也是当时啊金兵来攻打北宋的时间。那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也就是1127年的三月，就发生了靖康之变，北宋灭亡。而那个时候陆游才两岁。陆家呢是当时的江南望族，碰上如此大的变故，只好举家逃往南方，直到南宋建立，他们才回到山阴老家，也就是今天的绍兴一带。所以我们常说 陆游的诗有爱国情怀，

他幼年的这一段经历是非常相关的。而且关于陆游还有一件人们经常提起的事儿，就是他跟他的表妹唐婉的婚事，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段爱情悲剧啊。故事可能你知道，就是他19岁的时候跟唐婉结婚，婚姻很幸福，但是陆游的母亲非常不喜欢这个表妹，于是就拆散了他们。结果多年之后两人偶然相见啊，陆游就写下了那一首著名的《钗头凤》，短短几行诗句写出了一种爱而不得的那样的一种惆怅和无奈。所以这两件事儿构成了我们对于陆游的大体的认识啊，你既会感觉到他有那种深情的一面，又有沉痛的一面，而他的诗集呢也大多都是这一类作品。但是深情和沉痛只能作为陆游的一个侧面，真实的陆游要立体而且复杂的多。那这本书的作者选择陆游来当这本书的导游，或者是当我们的导游，也正是因为陆游的立体和复杂，而且他写了足够多的诗来展现自己非常丰富的内心世界。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陆游的乡村世界。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椰子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G1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重

0: 份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2: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陆游的乡村世界，透过陆游的诗来看看南宋时期的乡村景象。
3: 刚刚我们说陆游，为什么作者会选择陆游来当这样的一个导游，是因为陆游他的整个人生非常的复杂而且立体，而且他自己本身写的诗又很多。大概写了多少诗呢？他一生写了9000多首诗。这9000多首诗什么概念？我们假如按照一天一首诗的这个节奏来算啊，节假日还不休息啊，没有什么过年过节，那也要写将近30年的时间，你才能够写出9000多首诗。72册的全宋诗收录了9000多位诗人的作品，你知道在这里面光陆游一个人的诗就占了快3册。所以有人说陆游写诗就像是很多人写日记一样，反正有事没事呢就写上一首。而且有的诗啊，干脆连名字都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比如说就叫做2月4日作啊，4月1日作，9月10日作，就真的像日记一样的，后面可能还要跟一下，对吧？天气晴。就他每天这样坚持写诗，其实就是在实践唐代开始的一种学诗的传统，叫日刻一诗啊。唐代大诗人有很多都是这么来学诗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就是好像是人生的10000小时一样，就你不断的去积累去积累，到了最后总会有所收获，甚至成为诗人。到了北宋时期呢，也有很多当时的诗人非常推崇这种一日每天都要写一首诗，把它当作日课一样，而且还总结了一套方法论，强调学诗这个事儿吧，反正你就要天天写，而且你要不断的追求新花样。当时很多诗人比如说黄庭坚啊、苏轼都非常的赞同这样的观点。而陆游呢，比这几位诗人大概还要晚出生个几年，自然呢也会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而且从诗的数量上来看，他其实把日刻一诗是坚持的最好的，但是这真的很不容易啊。古人说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写诗呢需要对生活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独到的感悟，比如说让你每天早晨8点准时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发一张图，并且配上4句话来表达一下今天早上的心情，你可能坚持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让你坚持多少年的时间真的未必。所以把写诗变成每天的一种任务，其实你相当是倒逼自己时刻用诗的眼光去观察生活，主动的寻找情绪和感悟。所以对于陆游来说，日刻一诗不光呢是一种学习的方式，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2: 陆游写诗的素材就来自日常生活，他的仕途不算顺利，一生在朝当官的时候少，赋闲在家的时候多。他30多岁才当上一个小官，直到86岁逝世，这52年里，真正在任上的时间不过22年，剩下的30年都是赋闲在家。

0: 平时呢，要么就是在家读书，要么就是在附近的村子里逛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耳目康宁，手足轻，呵呵，这个村虚草市遍经行，就是说明这人身体不错，把附近的乡村都跑了一遍啊。他呢还有很多诗描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用一种近乎于白描的方式来帮你勾勒当时他所生活的那个朝代的生活的日常，比如说什么田园景色呀、风土人情啊、闲情逸致啊、生活场景，当然还有很多人生感触，比如那首很有名的《游山西村》。那第一句呢，在这首诗里面他就写到说，莫笑农家腊酒浑啊，丰年留客足饥酌。意思就是说，这一年这冬日的收成不太好，所以农家家里面自酿的酒啊，这品质就不太好。不过呢，丰年就不会这样了，他们会有非常丰富的菜肴来招待远亲近邻啊。这句话写的就是他看到当时的乡村生活场景和由此引发的感触。但你说有什么很大的、很具体、很有深意的东西吗？好像也没有，就是来说一说这个日常生活。道理我们都懂，对吧？收成好了，那自然吃得好；收成不好，那自然吃的就稍微差一点。所以对于他来说，生活当中到处都是可以写诗的素材啊。所谓村村皆话本，处处有诗才。而且他自己估计也没想到，几百年之后，当这些学者们想要研究宋代乡村的时候啊，自己的诗居然成为了珍贵的历史素材。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包伟民老师就说，他说你想要研究宋代乡村，却一直苦于找不到具体材料，很多问题都只能泛泛而谈，所以让他当时研究得很沮丧。他后来就转念一想，转了一个赛道，说那与其这样，不如来利用一下宋代的田园诗，对吧？尤其是陆游的诗，咱们来看一看。真的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你想，日刻一诗，把诗日记化，所以陆游的诗大多数都能够找到准确的创作时间和创作地点，所以这样诗里就包含了很多历史当中的记录，还有时间的意识。那我们很自然可以把他的诗作为一种综合的历史材料来看，只要他不撒谎。而且啊，这个陆游的诗数量又足够多，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素材库。所以呢，作者包伟民老师就说，他说陆游是我们了解宋代乡村最好的导游。你跟着他的视角，我们不仅可以来观察一下南宋时期的乡村社会，还能够了解一下当时在古代时期中国当代的这样的一种乡村的源头。就是我们看现代的乡村，我们可以往前倒推啊，倒推到古代时期看一看这个习俗啊，或者说这种形式、这种模式是怎么来的，说不定在古代的时候呢，早就已经是有之的。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到宋代的乡村游历一番，看看当时的乡村是如何运转的。
0: 前面我们提到说，陆游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老家啊，这个山阴老家大概就在今天的绍兴附近。这个地方呢，钱塘江南岸最早开发的地区，也是当时南宋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在古代，衡量一个地区发不发达，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人口。汉代以前呢，这里还属于蛮荒地区。东汉的时候，一个叫做马真的人来这里当官，建了古代江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水利工程，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鉴湖。鉴湖呢，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保障，有了这个好基础，又经过几百年不断的开发，到了陆游这个朝代的时候，这里的人口已经非常非常多了。而且你知道，传统的农业社会为了方便生活，农户们就会三五相邻聚在一起，逐渐地形成了一个个的村落。所以南宋的时候人口多了，村落就更密集啊。陆游能够经常到附近的乡村去游玩，就是因为村和村的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远啊。他可以到东边的一个小山村去散散步，那根据学者考察说，这个东村跟他们家相距不到2公里，所以他才能够所谓的信脚村虚路，归来日未晞啊。兴致好的话还可以泛舟，还可以骑驴去更远的乡村去游玩啊。当然他口中所谓的远村也不过就是5公里左右的距离。所以你看，根据他的一个游玩路线，我们就能够知道在他们家5公里范围内有大大小小好几个村落，差不多相隔1公里多一点就一个，真的是村落连着田地，田地连着村落，这就是传统的中国古代乡村分布的一个基本格局。而这个格局大约呢，在

宋代的时候就已经定型了。所以呢，关于宋代那个时候的乡村的模式啊，那个时候田园诗歌它所给我们展现的一种生活的气息，其实我们在现在的当代的很多农村里面也能够看到类似的细节。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

0: 秀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陆游的乡村世界，透过陆游的诗来看看南宋时期的乡村景象。
1: 刚刚我们说到陆游用很多诗来写他们家附近这个村子，村和村之间距离呀、景象啊、人们的生活呀，在古代那样的一个乡村里面生活，其实人跟外部世界的联系是很有限的。很多农户甚至一生都不知道官府是长什么样子，他们的社交圈呢，基本就是家里的亲戚、隔壁的邻居。所以陆游经常到周边的村里去玩，他会说这个村是这个耕犁无异业邻居有通婚，说姑娘和隔壁的小伙结婚，祖祖辈辈干着同样的农活。相比外面的世界风云变幻，这乡村就是一个永远不变的世界。而且呢，在村里几家人在长期共同居住的地方相互通婚，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大家族，对吧？那句话怎么说，一村婚聘皆邻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他的诗当中经常会描述这种新型的平民型的宗族已经开始渐渐的兴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陆游喜欢到周围的乡村去闲逛，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排遣一下心情，让他感到很宽慰。那为什么很宽慰呢？我想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乡村的稳定不变的这种感觉会让人觉得安心。所以呢，他会在诗里面就写说，这个婚嫁就比邻生死常相见，不管外面的世事如何变化，天下归为谁家，不管仕途多么的坎坷是不是穷困潦倒，就是你最终你都可以退回到这样的家乡，你可以娶邻家的姑娘务农种田，生儿育女，死生常相见。就在中国很多特别是很传统的中国人的心里，家乡就是这样一个最有安全感、最有归属感的地方。那读到这儿你会发现，其实这种观念并不是自古有之，是要等到这样的乡村模型的出现古代的人们才会有了这种所谓的乡愁。所以今天的这个学者谈宋代乡村，会关注一些大问题，比如说政治制度文化变化呀。但是这本书的作者他请陆游做导游，带我们看一看这个南宋的乡村，是因为诗里不仅有历史文化典章制度，还有非常生动的生活画卷。所以我们就来跟着陆游一起看看在南宋的乡村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要说回来呢，就要说到陆游的家族陆氏这是当时他们家，这是一个大家族。到了陆游这一代呢，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是也是有一些屋舍田产的。陆游呢有两处宅院，主要都是祖上传下来的这个院子这个宅院的核心建筑就是陆游的夫人王氏所居住的那个居室，房子特别大，而且还是个楼房。所以呢，陆游会写诗说小楼有月听笛声。那除了居室，这个宅院里还有会客的正堂能登高的阁楼等等。而且陆游一生有七子一女，这个女儿嫁出去之后，儿子们成家之后也各自有自己的小家庭，每一个小家庭呢都会有独立的居室和配套的建筑。所以除了房子，这个宅院里面还有园林。你要知道陆游家的园子东南西北，东边呢这个是花园，西边是药铺这个北边呢是种蔬菜的，这个北侧山坡上呢还有茶园。园子里种的这个花草药材、瓜果、蔬菜，除了自己吃还能拿出去卖，补贴一下家用。所以说虽然陆游有的时候会说自己家是什么败屋八九间，但实际上他的这个院子那真的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建筑群。那普通的当时的农民生活是什么样子呢？他们住的房子呢，就像陆游诗里面写的，茅屋三间围短篱这个什么土坯墙茅草顶外面还有篱笆围成的院子，院子里也有自家种的菜，自己种自己吃，对吧？但是相比于普通农民，你要知道陆游的生活品质那真的是好太多了。可是陆游却经常在诗里面哭穷，说自己35年身未死，却为天下最穷人到了晚年呢，更是说自己就是时常因为吃不到鲜美的羊肉，喝不到纯正的美酒而发牢骚。那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陆游为什么总是哭穷呢？恐怕呢，这跟他自己住的这个乡村也有关系。他不是因为自己喜欢乡村田园才会搬到乡村生活，可以说他是迫于当时的

0: 经济压力，这是不得已的一种选择。
1: 魏晋以来，天下名门都迁徙到首都，地方领袖也都搬迁到地区的中心城市，文人都跑到城里去住了。

0: 前在家的官员有一个称呼叫寓公，他们是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他们带着疏离感生活在乡村，带着疏离感观察乡村的生活。
1: 所以陆游呢有一首诗叫做江村初夏啊，前面呢就写说刚到夏天，天还不太热，大家就开始下地干农活了啊，漫山遍野都是人啊，一副热热闹闹的这种农村生活场景。但是呢他又感慨说，君看早朝晨扑面，岂胜春耕泥莫怀，意思就是说到了城里去当官啊，不如在乡下做农民，每天风尘仆仆。最后呢他还劝自己的孩子们说，你们不要轻易的离开家乡，你们要珍惜这样的生活，对不对？这种啊，唯农事事乐有余，寄予儿曹勿轻舍，意思就是说我还在劝孩子们，但是你要细品你会发现，其实他不是在劝孩子们，也有一种自勉的味道，就是劝自己一定要珍惜眼前这样的生活啊。关于这样的生活，在这本书当中《桃花源记》的结尾还写到，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桃花源记》结尾，这个渔夫离开了桃花源之后再度寻访终未成功啊。陆游诗里的乡村其实就在几里地外，随时都能去，他也更真切更亲切。但是仔细想一想呢，这种摆脱尘世烦恼的自在生活似乎呢也就只有几里地的距离。所以为什么现在都市人很喜欢在周末或者是放假度假的时候也不去什么大城市了，就是找一个比如说民宿啊，找一个前有屋后有院，对不对？前面有一块地还可以喝喝茶啊，甚至呢高级一点呢还可以看个海什么的，就觉得啊美好了，治愈了。自古以来就是人都会心向往之这样的一种农村的生活场景。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陆游的乡村世界，那感兴趣的各位我不妨可以买来好好的看一看，通过陆游的诗当时的南宋时期的乡村美景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耶森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G1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椰子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

0: 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1: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每到夏天的时候呢，总是会想要听一听雷光夏，可能是他作品当中有一些夏日相关的片段，也可能就是很简单的他名字里面有一个夏字。还有就是他的音乐在听完之后，好像总是有一种清凉感，不管这个清凉是清新的清凉，还是那一种有一点淡淡惆怅的凉意，总是莫名的契合在夏天的时候听。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叫做《远方的鼓声》，也是雷光夏的词曲创作。
3: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也拂去了你身上还带着点幽微，远方正传来欢乐的鼓声。雷光下的文字意象经常给人一种如梦一般的恍惚感，通常是没有什么很具体的讲述，而都是一些比较描述性的感受，也像是时光久远的回忆片段，隐隐约约的记得一点相关的心情，但似乎又没有很明确的画面。你看，像刚才这一段里面说到的你身上的幽微，还有一场飘过的雨拂去了什么东西，以及远方的鼓声。鼓声跟一开头说的这答案，两者之间有什么具体的关联吗？这个鼓声是真的存在的吗？还是只是某一种寓意？鼓声是一种警醒吗？还是只是单纯的演奏？在这一段的形容当中，这个鼓声是欢乐的。

到模糊的门，在它的后面什么在等着？你可曾轻轻将它拥抱，再放开了双手让它自由？这几行句子呢，它就像是打破了几个维度之间的界限。记忆是一道门，但是这个门也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模糊。那在这道门的背后有什么呢？我们可以去拥抱它背后的东西吗？也就像是我们可以去拥抱回忆的片段吗？现实层面来说应该是不可以的，但是在这里面的形容，他说我们可以轻轻地把什么东西抱起来，又再轻轻地放手，放他们自由，就像是创造了一种可以拥抱过去，拥抱某个记忆片段的可能，它是一种温柔的接触。

0: 安静的天空陪伴街道，不想解的梦说服不了白昼，用力奔向这旅程。你说会懂得，会遗忘，会失落，也会拥有。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雷光下的创作经常给人一种梦一般的恍惚感，这个小节也是，解读不了的梦在白昼醒来之后还在反复的回想。你说会懂得，会遗忘，会失落，也会拥有，这个你说是在梦里面发生的还是在现实发生的呢？那不管是虚是实，这样的话听起来都会有一份安抚的感觉。他告诉你会失落，但是也会拥有，这就是人生的这一趟旅程，有得有失都要经历。
1: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

0: 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也拂去了你身上还带着点幽微，远方演奏的鼓声别停歇。最后他再一次重唱了开头的两句，只是对于远方的鼓声他加了一句别停歇，所以听到这里呢，这个鼓声又像是一个可以引领着他继续往前走的一个信号，希望鼓声不要停歇，那这样自己的脚步就可以有一个要前行的方向。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雷光下远方的鼓声，收录于2015年的专辑不想忘记的声音。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1: 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

夏天大家都想挑一双百搭耐穿、质感高级、不廉价的拖鞋，既要日常好穿，又要穿搭出彩，那一定不要错过跨境节给大家带来的阿迪达斯正版 Yeezy 男女运动拖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G195公众号，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锁定专属低价名额吧。像 Yeezy 系列最大特点亮点呢，就是质感百搭，不挑场景，经典不过时，也都不需要费心穿搭，随便搭什么连衣裙啊、休闲裤啊、短裤啊、运动装啊，都能轻松穿出慵懒精致的夏日。

氛围，不用刻意打扮就能拿捏高级松弛感，特别适合追求生活品质、偏爱简约低调风格的朋友，日常出门省心又显品味。那咱们今天啊，专属95宠粉福利，实打实的专属补贴，没有任何套路，线下专柜原价大家都清楚，今天呢不用高价入手，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鞋子领取了专属福利官的补贴之后，限时宠粉价只要199元，能够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拖鞋，质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一定记得啊，先来添加福利官微信啊，后续啥都不用担心了，有新的活动啊，福利官也会通知什么时候发货呀，也都可以直接找他，哪怕有售后问题也是一对一跟进。那想要享受199元补贴低价，一定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鞋子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每天仅限50单哦，抓紧时间去回复鞋子吧。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寄酒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告别，只听见风声召唤。等穿过这片荒野，理想就会实现。

0: 北京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一首歌给你，寄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寄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寄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有一些歌曲发行之前差点要给另一个歌手演唱，但最终因缘际会，到了歌曲正式发表的时候，却给到了另一位演唱人。那这几天呢，我又想到了一些类似这样的歌曲，今天我们再来继续的说一说。首先听到了这一首，一度在几年之内大受欢迎，那个时候不管是在 KTV 电台点播，还是这个大街上面的店铺，好像到处都能够听到这首歌。它也成为了许茹芸最经典的几首代表作之一，那就是《独角戏》。这首歌出现在许茹芸专辑里面是1996年，如果云知道那一张专辑。但是呢，其实许常德跟纪中平早在几年前

前就已经写好了，原本是计划收录在1993年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收录在那一张专辑当中。可是呢，那个时候孟庭苇正因为《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而爆红，所以呢，一时之间公司收到了很多词曲作者寄来的好歌，而且创作的方向都是特别写成符合孟庭苇的这种大自然的风格。那这个风中专辑实在是好歌太多，最后就不得不舍弃一些，其中舍弃了一首

听到许茹芸这首独角戏，最早呢原本是要给孟庭苇演唱的一个作品。许茹芸还有其他的一些歌曲，最早设定的原创人其实也都是孟庭苇。那这个许茹芸加入上华唱片的时候，其实孟庭苇已经离开上华了。在上华时期，孟庭苇因为好歌太多，可是呢一张专辑只有十首歌，难免总是会有一些未能入选的遗珠之憾。这些遗珠后来也都陆续的出现在其他歌手的专辑里，就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力。而且说到歌手跟歌曲之间的缘分也真的是很有趣，比如说冬季的台北来看雨这首歌，最早其实也不是写给孟庭苇的，而是写给叶欢，可是叶欢并不喜欢这首歌，最终几经辗转就到了孟庭苇的专辑里面，也缔造了他的又一首经典。那多年之后，孟庭苇跟李思松、李伟松合作重新唱了一遍《冬季的台北来看雨》。原本呢，这首歌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完整的新编曲，可是呢在录音室的时候，李伟松就一边弹琴一边有了新的想法，于是他就一边弹一边问大家的意见，觉得这个风格怎么样。那最终孟庭苇也很喜欢这个即兴的版本，于是就推翻了原先的编曲，做成了这样的一个有一点清爵士风情的版本。

0: 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4: 上一节我们说到冬至到台北来看雨，最早呢并不是写给孟庭苇，而是写给飞碟唱片早期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女歌手叶欢。那这首歌的作曲人靳铁章，后来他去了 Sony 唱片制作部，而孟庭苇离开上华之后也是加盟到了 Sony。 那么这个靳铁章跟当年冬至到台北来看雨的这个作词人同样也是作家吴若权，他们又再度联手打造了一首《春雪》，听起来有点像是冬季的姐妹篇。他写的也是一段过去了的感情，可是那种情绪是始终还盘旋在心头，挥之不去。那孟庭苇呢，自己也非常喜欢这首《春雪》，每次唱他总是有一种好像想哭的心情，就觉得好像是内心尘封了一段很深很深的感情，会被这首歌唤

听到这是1995年真的还是假的专辑当中这首《春雪》，静铁庄作曲。那说到静铁庄这个名字呢，我总是会联想到雷健富，联想到天水乐集，因为当年他们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想要做一些有理想、有实验性、又有品质保证的专辑。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依旧是静铁庄的创作，这首歌叫做《忘川》，啊，不是这个忘川秋水的忘川，而是忘记的忘，然后河流山川的川。曾经辛晓琪也翻创过一个版本，它就是一个类似于孟婆汤的传说，然后创的是一条叫做忘川的河流，喝了里面的水就会忘记一切。那相对的也有一条河叫做济川，喝了之后就会记起一切。这是雷健富在1980年龙的传人专辑当中的一个作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一些歌曲跟歌手之间相互的错过，那么也提到了李健复，于是我就联想到了《月琴》这首歌曲。最早呢，苏来他也是写给李健复，因为李健复的这个形象跟他的音色，然后再加上他创了《龙的传人》，创了《旷野寄情》等等，都是这些比较有传统风格的这种意念上概念上比较大气的作品，所以月琴的基调，其实你去想象一下他的那个词曲也是很符合李健复的。可是苏来写好之后还没有能够给李健复，那么郑怡刚好就在他家里面听到了这首歌，他非常的喜欢，于是就提出说他想创。一开始苏来其实还有点不太确定，因为他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想象的就是李健复那样比较浑厚的男生来诠释，可是呢这个郑怡他就坚持要试试看，而且他还提出你应该把副歌的第一句放在整首歌的一开始，效果会更好。

于是呢，最终苏莱就把这首歌给了仲怡。李健复错过了这首歌曲，仲怡她高亢清亮的声音又多了一首代表作。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听起来有点像是上个星期内容的一个补充。我们说到一些歌曲机缘巧合的，出于种种的原因更换了演唱者的故事。那上个星期我们说到万芳她跟可不可以不勇敢这样的一个句子，这样的一首歌曲之间的渊源。我猜想万芳对于可不可以不勇敢这个说法的喜欢跟执着，在她的作品当中多少也是可以窥见一二。比如说在2010年她又发了一首《我们不是永远都那么勇敢》。的确我们听过了太多鼓励跟加油的话语，有太多的心灵鸡汤正能量告诉我们要勇敢要坚强，但是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人告诉我们，你不需要一直都这么勇敢，你也可以有脆弱的时候，你也可以去释放内心不那么坚定的自己。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最后一句，我发现到了夏天的时候，好像我总是会特别的容易涌现这些关于青春时期的记忆。可能是因为那时候的暑假特别的长，很多的事情好像都发生在夏天。那我就想到我最喜欢的一部关于青春的电影《蓝色大门》，它故事也是发生在夏天。当然我不知道现在的我如果重看一次的话还会不会那么的喜欢。当年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好像是在读大学吧，我觉得这个是好像最接近自己成长过程的一些细微的感受的青春电影。它没有什么很狗血甚至很具体的情节，就是几个中学生在某一个夏天悄然长大的故事。很多人其实都没有那一些所谓的青春片套路里面的这种周折，大都是不知不觉什么都没有发生，可是就是无声无息的长大了。那最近《蓝色大门》好像要在韩国上映，真不敢想象已经过去了快20年的时间。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节呢，我就特别剪辑了电影原声带里面的录音，这是台湾地区非常资深的电台 DJ 光宇，他就用自己的语言串联这个电影里面的片段，整个长度其实是有16分钟，我把它们剪到了7分半，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找来听听看，或者呢找出这部电影来看一看。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伊莱文，跟你下次见。
4: 在人生的河流里有一个渡口，即使你已经驶离它很久很远，你仍然会随时想回到这个渡口靠岸，去流连探望它的风光和气味。这个渡口就叫做青春。

所以有人才会说，青春是不死的，它只是一直藏在记忆里的蓝色大门内，随时等待我们翻箱倒柜重温它，也重新去解读它给我们的讯息。然而，你真的很清楚记得自己是在哪一个夏天成熟，变成大人的吗？那么我相信那个夏天，肯定有很多冲突、困惑，有甜蜜，有爱，更有许多不知所措。只不过这一切，你现在全部都弄懂了吗？来吧，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道蓝色大门，让我们进入这个属于孟克柔

0: 张世豪和林月珍的夏天。
1: 你神经病啊，到那边跑一圈干嘛？
2: 你不是想知道我老公是谁吗？
1: 是谁啊？
2: 就是刚刚我在他身边多绕一圈的那一个啊。
1: 哪一个？
2: 当然是最帅的那一个啊。
3: 哎，张世豪，我好朋友想认识你了，你我女朋友
0: 怎么样，够特别吧？不过青春里的爱不都是这样吗？不敢讲之外还躲躲藏藏。
1: 林月珍，
4: 林月珍，其实根本就没有林月珍，对不对？是你自己想认识我吧。
1: 月珍出来啦。
4: 月珍出来啦。
1: 林月珍，
4: 哎，根本就没有林月珍，对不对？是你自己想认识我吧。
0: 可是有人就可以非常坦白面对哦。
4: 哎，我叫张世豪，天蝎座 O 型，游泳队吉他社。哎，
0: 喂，你也未免太大方太直接了嘛，把人家都给吓跑了。不过像这么坦白面对的真的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而像下面这种做法更没有几个人做得出来，甚至爱还会让人搞不清楚他的企图。
1: 你到底想干嘛？
4: 我是游泳队吉他社，长得还不错啊，我有什么不好？
1: 你到底想干嘛？
4: 我就要追你啊。
1: 我很麻烦的。
4: 我也很麻烦啊。
0: 是啊，谁的青春不麻烦呢？只不过你不知道他究竟会麻烦到什么程度而已。
1: 张世豪，请不要再跟踪我放学，不要再去水饺店吃饭，也不要再来找我了，好不好？
4: 哎，那你这样什么意思？
1: 我是不可能喜欢你的啦。
4: 我什么不好？
0: 那是因为别人更好吗？
1: 张世豪，这就是林月珍啊，他想认识你，你可以教我吗？赶快过去啊！好啦，我任务完成了，那我先走喽。
2: 等一下啦，那我怎么办啊？
4: 干嘛？
1: 好啦，我先等一下，
2: 我再打电话给你。
0: 或者，他根本没有什么理由，可是你却拼了命偏要找到答案不可。

0: 难道青春的答案真的要在多年之后才会到来吗？然后当我们闭起眼睛就会看到。
1: 我看到了。你看到什么？
2: 我看到10年，
3: 又好像8年。我带着我的女儿，很乖很漂亮的那一种，和几个贵妇在喝下午茶，太阳很亮很温暖。后来我老公他就推门走进来，他是那种
0: 你看，青春真的是不会死的，因为他会再度去相信，再度有梦想，然后在觉知和迷乱之间继续在探索和追求生命里难以预知的未来和真爱。我相信大多数人的成长都跟这个故事一样，并没有刀光剑影打打杀杀，也没有夜夜笙歌。然而我们在懵懂和勇敢之间跌得倒受的伤，却足以谱成一页页可歌可泣动人无比的诗篇。而蓝色大门就是为这样的我们所拍的一部电影，它陪着我们重温了

灿烂，穿越了迷乱，也找到了青春给我们最宝贵的讯息。但愿这个故事也能够打开你自己的蓝色大门，让你再去看一看你的青春渡口有着什么当初忘了细看的景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1: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0: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9: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9: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

0: 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

0: 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

0: 席位。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当你有了一定的阅历，就会明白，很多时候你需要寻找的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可以沟通的人。可但凡明白了这个真相的人，就很难再找到合适的伴侣了，因为随时随地可以聊天的人真的不好找。其实颜值还是物质，都是浅层的条件，人们寻找伴侣的终极标准是可以让自己回归到孩子的状态。而成年人认为最完美的情感状态是在社会中是成年人，但在爱里依然可以做孩子。人越长大越复杂，人性却觉得简单纯粹才是最大的安全感。

今天看到一句诗，叫做“海压竹枝低复举，风吹山脚会还明”，是一句很有画面感的诗。它的意思是，乌云终将消散，黑暗终将过去，光明终会重现。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事事如意，能屈能伸，黑暗过后，自有万丈光芒在等待你。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I want to be thousand.
10: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1: 好久不见，
10: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3: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8: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你知道人状态最好的阶段呢，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事到手上就做，不等一秒钟。小到拿快递，大到启动新项目，想到的那一刻脚步就跨出去了，没有犹豫，没有挣扎，没有过多的思考。要调整的话，一边做一边调整吧。很神奇的是，结果都非常好。最开始人们总是会犯懒，琢磨着最佳方案最佳时机，这事儿多半就会慌。很多人以为选择大于努力，就总是在选择。我想这句话要改一改，行动才是最好的选择。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我觉得喜欢一个人最好的部分啊，有个判断标准，就是很久很久之后，哪怕有一天你不再喜欢那个人了，但是回过头去看，那些对方给你的好的影响都还在自己身上，那一刻所有和他有关的时光也在闪闪发光。我想人和人之间其实就是一段路的缘分，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的，喜欢可能消散，对一个人的爱可能变成不爱，但总有些东西是留下来的，哪怕有一天崇拜、欣赏、爱慕、迷恋统统都不在了，那部分温柔也会在记忆里留下来。月亮不属于某一个人，但某一刻它的光真的照亮过我。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过了这么多年，我终于发现了我喜欢的一些人群的特质。他们总是生机勃勃，有自己喜欢的事情，不会过多的干涉别人的生活，懂得人际交往的边界，不四处炫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言辞温和，与人为善，适度的野心，容得下生命的不完美，也经得起世事的颠簸，将人生的一切都根植于生活。你遇到过这样的人吗？

果今天有一段生活让你感觉到苦难，想跟你分享一些出色的人，他们如何面对自己生命中的苦难。我与地坛的作者史铁生。

说，苦难既然把我推到了悬崖的边缘，那么就让我在这里坐下来，顺便看看悬崖上的流岚雾霭，唱支歌给你听。生活美学家汪曾祺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

0: 好看。
1: 生命总有一些时候，你会觉得遇到了挑战，经历了困难黑暗，但你知道同样经历过这些的著名的人物们，他们是怎么面对的吗？他们都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做了回答。比如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作者，他说，就算走到绝境，失去耐心，也要永远保有幽默感。热爱生活，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财富。而托尼·惠勒说，当你下定决心准备出发时，最困难的时刻就已经过去了。

0: 其实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6: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7: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6: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5: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想跟你分享罗素在他的代表作《幸福之路》当中的一段话，无论是在他生活的年代还是在今天，这些话也许都有用。他说，每个人都不愿交出自我，每个人都抱持深深的孤独，每个人都自我保全所以无果，这种经历并无价值。我并不是说一定要避免这种经历，因为在这种经历中也有可能有机会发展出更珍贵和深刻的情爱，但我的确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关系必是毫无保留的，却将双方的整个人格整合而成一个新人格。在各种戒备中，对爱的戒备是幸福感的最大敌人。

你在生活中是一个懂得提要求或者是索取的人吗？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最珍贵的经历全部是靠主动得来的，主动争取的机会，主动追求的爱人，主动习得的技能，主动告别的关系。他从来不觉得勇敢主动会丢脸甚至掉价，而恰恰是足够的高自尊，才不会因为被拒绝而怀疑自己的价值。向前迈出一步，不是觉得自己配不上壮着胆子试试看，而是通过主动表达给对方一个机会，看到我的好。

在所有被赞美的特质里，勇敢仍旧被低估了。对于女生来说，只要摆脱对于主动的耻感，就能战胜 95% 的竞争对手了。更何况，勇敢本身就是一种高效的筛选机制。那些无法被勇敢感召的人，也很难像你一样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所以我鼓励所有的女孩子都去追求那些看起来很遥远的好东西，因为进攻总比防守能得到更多。敢于索取，能被拒绝，是一种能力。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第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上星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有一些歌曲发行之前差点要给另一个歌手演唱，但最终因缘际会，到了歌曲正式发表的时候，却给到了另一位演唱人。那这几天呢，我又想到了一些类似这样的歌曲，今天我们再来继续的说一说。首先听到了这一首，一度在几年之内大受欢迎，那个时候不管是在 KTV 电台点播，还是这个大街上面的店铺，好像到处都能够听到这首歌。它也成为了许茹芸最经典的几首代表作之一，那就是《独角戏》。这首歌出现在许茹芸专辑里面是1996年，如果云知道那一张专辑。但是呢，其实许常德跟纪中平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写好了，原本是计划收录在1993年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收录在那一张专辑当中。可是呢，那个时候孟庭苇正因为《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冬季的台北来看雨》而爆红，所以呢，一时之间公司收到了很多词曲作者寄来的好歌，而且创作的方向都是特别写成符合孟庭苇的这种大自然的风格。那这个风中专辑实在是好歌太多，最后就不得不舍弃一些，其中舍弃了一首就是这首《独

听到许茹芸这首《独角戏》，最早呢原本是要给孟庭苇演唱的一个作品。许茹芸还有其他的一些歌曲，最早设定的原创人其实也都是孟庭苇。那这个许茹芸加入上华唱片的时候，其实孟庭苇已经离开上华了。在上华时期，孟庭苇因为好歌太多，可是呢一张专辑只有十首歌，难免总是会有一些未能入选的遗珠之憾。

J.J. 遗珠后来也都陆续的出现在其他歌手的专辑里，就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力。而且说到歌手跟歌曲之间的缘分，也真的是很有趣。比如说《冬季的台北来看雨》这首歌，最早其实也不是写给孟庭苇的，而是写给叶欢。可是叶欢并不喜欢这首歌，最终几经辗转就到了孟庭苇的专辑里面，也缔造了他的又一首经典。那多年之后，孟庭苇跟李思松、李伟松合作，重新唱了一遍《冬季的台北来看雨》。原本呢，这首歌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完整的新编曲，可是呢，在录音室的时候，李伟松就一边弹琴，一边有了新的想法，于是他就一边弹，一边问大家的意见，觉得这个风格怎么样？那最终，孟庭苇也很喜欢这个即兴的版本，于是就推翻了原先的编曲，做成了这样的一个有一点轻爵士风情的版本。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上一节我们说到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最早呢并不是写给孟庭苇，而是写给飞碟唱片早期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女歌手叶欢。那这首歌的作曲人靳铁章，后来他去了 Sony 唱片制作部，而孟庭苇离开上华之后也是加盟到了 Sony。 那么这个靳铁章跟当年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的这个作词人同样也是作家吴若权，他们又再度联手打造了一首《春雪》，听起来有点像是冬季的姐妹篇。他写的也是一段过去了的感情，可是那种情绪是始终还盘旋在心头，挥之不去。那孟庭苇呢，自己也非常喜欢这首《春雪》，每次唱他总是有一种好像想哭的心情，就觉得好像是内心尘封了一段很深很深的感情，会被这首歌

品呢，这是1995年《真的还是假的》专辑当中这首《春雪》，静铁庄作曲。那说到静铁庄这个名字呢，我总是会联想到李健复，联想到《天水月季》，因为当年他们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想要做一些有理想、有实验性、又有品质保证的专辑。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依旧是静铁庄的创作，这首歌叫做《忘川》，啊，不是这个忘川秋水的忘川，而是忘记的忘，然后河流山川的川。曾经辛晓琪也翻创过一个版本，它就是一个类似于孟婆汤的传说，然后创的是一条叫做忘川的河流，喝了里面的水就会忘记一切。那相对的也有一条河叫做济川，喝了之后就会记起一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一些歌曲跟歌手之间相互的错过，那么也提到了李健富，于是我就联想到了《月情》这首歌曲。最早呢，苏来他也是写给李健富，因为李健富的这个形象跟他的音色

然后再加上他创了《龙的传人》，创了《旷野激情》等等，都是这些比较有传统风格的这种，意念上、概念上比较大气的作品。所以乐情的基调，其实你去想象一下他的那个词曲，也是很符合李健甫的。可是苏芮写好之后，还没有能够给李健甫，那么郑怡刚好就在他家里面听到了这首歌，他非常的喜欢，于是就提出说他想创。一开始苏芮其实还有点不太确定，因为他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想象的就是李健甫那样比较浑厚的男声来诠释。可是呢，这个郑怡他就坚持要试试看，而且他还提出，你应该把副歌的第一句放在整首歌的一开始，效果会更好。

于是呢，最终苏来就把这首歌给了仲怡。李健复错过了这首歌曲，仲怡她高亢清亮的声音又多了一首代表作。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听起来有点像是上个星期内容的一个补充。我们说到一些歌曲机缘巧合的，出于种种的原因，更换了演唱者的故事。那上个星期我们说到万芳她跟《可不可以不勇敢》这样的一个句子，这样的一首歌曲之间的

渊源。我猜想万芳对于可不可以不勇敢这个说法的喜欢跟执着，在他的作品当中多少也是可以窥见一二。比如说在2010年，他又发了一首《我们不是永远都那么勇敢》。的确，我们听过了太多鼓励跟加油的话语，有太多的心灵鸡汤正能量告诉我们要勇敢要坚强，但是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人告诉我们，你不需要一直都这么勇敢，你也可以有脆弱的时候，你也可以去释放内心不那么坚定的自己。

0: 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最后一句，我发现到了夏天的时候，好像我总是会特别的容易涌现这些关于青春时期的记忆。可能是因为那时候的暑假特别的长，很多的事情好像都发生在夏天。那我就想到我最喜欢的一部关于青春的电影《蓝色大门》，它故事也是发生在夏天。当然我不知道现在的我如果重看一次的话还会不会那么的喜欢。当年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好像是在读大学吧，我觉得这个是好像最接近自己成长过程的一些细微的感受的青春电影。它没有什么很狗血甚至很具体的情节，就是几个中学生在某一个夏天悄然长大的故事。很多人其实都没有那一些所谓的青春片套路里面的这种周折，大都是不知不觉什么都没有发生，可是就是无声无息的长大了。那最近《蓝色大门》好像要在韩国上映，真不敢想象已经过去了快20年的时间。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节呢，我就特别剪辑了电影原声带里面的录音，这是台湾地区非常资深的电台 DJ 光宇，他就用自己的语言穿插串联这

0: 个电影里面的片段，整个长度其实是有16分钟，我把它们剪到了7分半。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找来听听看，或者呢找出这部电影来看一看。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伊莱文，跟你下次见。
1: 在人生的河流里，有一个渡口，即使你已经驶离它很久很远，你仍然会随时想回到这个渡口靠岸，去流连探望它的风光和气味。这个渡口就叫做青春。

0: 所以有人才会说，青春是不死的，它只是一直藏在记忆里的蓝色大门内，随时等待我们翻箱倒柜重温它，也重新去解读它给我们的讯息。然而，你真的很清楚记得自己是在哪一个夏天成熟，变成大人的吗？那么我相信那个夏天，肯定有很多冲突、困惑，有甜蜜，有爱，更有许多不知所措。只不过这一切，你现在全部都弄懂了吗？来吧，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道蓝色大门，让我们进入这个属于孟克柔、张世豪和林月珍的夏天。
1: 你神经病啊，到那边跑一圈干嘛？
2: 你不是想知道我老公是谁吗？
1: 是谁啊？
2: 就是刚刚我在他身边多绕一圈的那一个啊。
1: 哪一个？
2: 当然是最帅的那一个啊。
3: 哎，张世豪，我朋友想认识你了，你我女朋友
0: 怎么样，够特别吧？不过青春里的爱不都是这样吗？不敢讲之外还躲躲藏藏。
1: 林月珍，
4: 林月珍，其实根本就没有林月珍，对不对？是你自己想认识我吧。
1: 月珍出来了，
4: 月珍出来啦。
1: 林月珍，
4: 哎，根本就没有林月珍，对不对？是你自己想认识我吧。
0: 可是有人就可以非常坦白面对哦。
4: 哎，我叫张世豪，天蝎座 O 型，游泳队吉他社。哎，
0: 喂，你也未免太大方太直接了嘛，把人家都给吓跑了。不过像这么坦白面对的真的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而像下面这种做法更没有几个人做得出来，甚至爱还会让人搞不清楚他的企图。
1: 你到底想干嘛？
4: 我是游泳队其他社，长得还不错啊，我有什么不好？
1: 你到底想干嘛？
4: 我就是追你啊。
1: 我很麻烦的。
4: 我也很麻烦啊。
0: 是啊，谁的青春不麻烦呢？只不过你不知道他究竟会麻烦到什么程度而已。
1: 张世豪，请不要再跟踪我放学，不要再去水饺店吃饭，也不要再来找我了，好不好？
4: 哎，那你这样什么意思？
1: 我是不可能喜欢你的啦。
4: 我什么不好？
0: 那是因为别人更好吗？
1: 张世豪，这就是林月珍啊，他想认识你，你可以教我吗？赶快过去啊！好啦，我任务完成了，那我先走喽。
2: 等一下啦，那我怎么办啊？
4: 干嘛？
1: 好啦，我一等一下，
2: 我再打电话给你。
0: 或者

0: 难道青春的答案真的要在多年之后才会到来吗？然后当我们闭起眼睛就会看到。
1: 我看到了。你看到什么？我看到十年
2: 又好像八年。我带着我的女儿，很乖很漂亮的那一种，和几个贵妇在喝下午茶，太阳很亮很温暖。后来我老公他就推门走进来，他是那种
0: 你看，青春真的是不会死的，因为他会再度去相信，再度有梦想，然后在觉知和迷乱之间继续在探索和追求生命里难以预知的未来和真爱。我相信大多数人的成长都跟这个故事一样，并没有刀光剑影打打杀杀，也没有夜夜笙歌。然而我们在懵懂和勇敢之间跌得倒受的伤，却足以谱成一页页可歌可泣动人无比的诗篇。而蓝色大门就是为这样的我们所拍的一部电影，它陪着我们重温了灿烂，穿越了迷乱，也找到了青春给我们最宝贵的讯息。但愿这个故事也能够打开你自己的蓝色大门，让你再去看一看你的青春渡口有着什么当初忘了细看的景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二礼拜站票。
3: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礼拜。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验
4: 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Sorry， 我不在，请在闭上后留言。我正在寂寞的超级市场找着神里面，你永远不会回来，我的日记变空白。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6: 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充分发挥优势，积极献计出力，为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提供智力支撑。沈晓明颁发聘书并讲话，毛伟明主持。
5: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0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服务业扩能提质、常态化帮扶、城镇防洪圈建设等工作。
6: 湖南各地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
5: 湖南省企业服务年从能办到好办，邵阳经开区跑出政务服务加速度。
6: 政务服务再提质，雨花政务推出潮汐专窗，更好为企业群众提供办事服务。
5: 长沙多措并举对接大学生创业需求，让金种子落地。
6: 大喇叭应急之声，湖南雨势减弱，9号开始全省以晴间多云为主，气温逐渐回升。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
6: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坚实的政治基础、牢固的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

0: 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八号，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为受聘委员颁发聘书并讲话，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充分发挥专业、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积极献计出力，为湖南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提供有力的治理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议听取了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组建及湖南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编制情况汇报。与会院士专家通过现场和在线方式，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设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踊跃发言，积极建言献策。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沈晓明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南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的重大使命，强调要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同时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和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也需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将科技创新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组建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就是希望借助各位院士专家的经验和优势，高水平谋划湖南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编制，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助力湖南走出一条体现自身特色、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科技创新发展路子。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在湖南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和未来产业布局，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科技赋能安全发展，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青年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献计出力。省委省政府将全力支持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务实开展工作，建立意见建议闭环落实机制，全力配合调研、课题研究、项目落地等工作，为大家提供优质服务保障。省领导郭灵济、于洪胜出席。八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服务业扩能提质、常态化帮扶、城镇防洪圈建设等工作。记者刘畅报道。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会议强调，要强化前瞻布局、科技支撑、企业培育和要素保障，促进未来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优质产业和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力争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空天海洋、先进材料等领域取得新突破。会议听取了关于我省加强新时代司法行政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要落实法治责任，深化依法行政，优化法治服务，全面提升政府系统依法行政水平。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会议强调，要以便利化、品质化、精细化、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等六化为牵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

0: 支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会议原则通过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送审稿。会议指出，要坚决扛牢精准扶贫首倡地政治责任，健全政策体系，抓好产业就业，从严督导考评，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城市及重点镇防洪圈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会议强调，要强化资金保障，加快项目推进，加强项目安全和质量监管，切实提升城镇防洪排涝能力，增强城镇安全韧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地坚持开门问需、精准施策，办好群众的心头事，同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0: 长沙市芙蓉区充分发挥一枚印章管审批制度优势，多渠道全方位收集企业与群众上门服务诉求，线上依托芙蓉启福通智慧服务平台，线下开展常态化走访调研，制定服务万家流动服务时刻表，组织党员骨干上门集中审批，办理高频事项1000余件次，真正实现政策红利与政务服务直达商户家门口。针对国金中心等重点楼宇，将原本分散在政务大厅的企业开办、集中登记等一件事服务直接搬进楼宇，让企业足不出楼即可实现准入及准营，辐射带动长沙中央商务区140余栋商务楼宇。衡山县开展集中精力干成一件事攻坚行动，针对县域发展中存在的堵点难点全面梳理排查，找准攻坚主攻点，聚焦半喇子工程，分类施策，精准破局。县住建局牵头实施城北片区重点路网建设，全力打通环仙南路等长期未贯通的断头路，畅通城区交通循环，聚焦民生领域痛点，紧扣县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施项目，县交通运输局、县公路建养中心联合实施 S219 四东公路路面改善工程，推进农村安全饮水提质、老旧小区改造等一批民生项目，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茶陵县紧贴企业经营痛点、发展堵点，推出一企联办机制，整合全县政务服务力量，打破部门壁垒，打通协作梗阻，改变以往分散服务、各自为政的工作格局，推动涉企事项联动办理，企业难题集中攻坚。通过构建诉求归集、分类处置、动态反馈、成效评价的全链条闭环体系，有效破解企业办事多头跑、对接效率低、处置推进慢等难题。近日，茶陵县金新宇电源科技公司用电扩容问题快速办结，就是一企联办机制落地见效，实现企业诉求一站式受理、一体化推进、一揽子化解的生动缩影。湘潭市雨湖区盯着问题抓整改，构建起4+1梳理机制与1+N调度机制，其中四包括小切口问题清单、民生实事清单、市委反馈的6个问题、市委推动解决的10个方面具体问题责任清单。一指结合民生诉求一体化平台、走找响促调研信息系统等梳理的高频民生诉求事项清单，对所有问题逐一明确整改措施、实现责任单位和责任人。配套1+N调度机制，由区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统筹抓总，联动各职能部门协同作战，形成专班吹哨、部门报到的高效推进格局，确保问题闭环消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湖南省企业服务年专题报道。邵阳经开区深耕营商环境建设，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彻底打破传统窗口坐等企业跑腿的被动模式，通过组建专业化国有帮代办团队，打造主动靠前、专业赋能、全链护航的精准服务体系，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升级。 为产业项目落地、企业高质量发展。

0: 赋能提速。来听邵阳台记者谢国雄、唐楚坤、李远来的报道。
1: 项目审批手续繁琐，跨部门流程复杂，是企业落地建设的常见难题。邵阳市重点产业项目金盘智能科技湖南新材料产业

0: 这次帮代办服务最关键是帮我们抢回了时间，我们这个项目投资大，工期紧，提前一个月拿证，我们就能提前一个月投产，光利息都能省几十万，还免费帮我们省了几千块钱的代办费。
1: 湖南幸福时代新能源项目建设期间遇到规划许可变更、多项报建手续调整等一系列难题，涉及多个职能部门，流程复杂，办理周期长，一旦卡顿就可能导致项目停工。邵阳经开区帮代办团队全程驻点跟进，牵头协调多部门并联审批，同步推进审查工作，将原本3个月的办理时长压缩到1个月，顺利扫清了项目建设障碍。湖南幸福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四云：
2: 代办也帮我们理清了流程，协调多部门并联审批，全程呢不用我们跑，一个月内联系完成了4项审批内容，时刻真的也很快办了下来。
3: 服务质效的大幅提升源于服务模式的深度革新。今年4月，邵阳经开区告别以往行政兼职代办模式，成立国有专业化代办载体招兴项目咨询有限公司，组建专职服务队伍，团队汇聚了建筑、经管等领域的专业人才，核心骨干长期深耕园区报建工作，熟悉全链条审批规则，让代办服务更加规范、专业、高效。与此同时，园区服务范围持续扩容，从单一的营业执照办理拓展至用地保障、工程建设、竣工验收、投产培育4大类40多项事项，全面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所有代办服务均全程免费。邵阳经开招兴项目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禹秋玲：
2: 由我们专业团队办，降低了企业的行政性成本支出，所有问题实现了清单化的管理，不解决不撒手。
1: 服务升级落地见效，营商红利持续释放。自今年4月改革升级以来，经开区帮代办团队累计受理业务42件，办结38项，按时办结率、企业满意率均达100%，重点事项审批时限平均压缩38.7%，累计为企业节省代办费用超10万元，真正实现企业动动嘴，代办跑全程。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事务中心负责人严艳玲：
4: 下一步我们会把服务延伸到企业生产经营后端，帮着解决要素保障、市场开拓这些问题，同时加快数字化赋能，让审批更智能，最终打造全省帮代办服务标杆，让投资邵阳办事不难成为我们的名片。
3: 近日，长沙市雨花市民之家聚焦群众办事的实际需求，创新推出了潮汐窗口服务新模式。这一便民新举措有效应对了办事高峰，以优质贴心的办事体验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记者梁瑞报道。
1: 在雨花市民之家政务服务大厅，某体检机构的行政专员张女士正在办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主动靠前，在细致引导核对办证资料之后，将她有序分流至潮汐窗口快速办理。
5: 排队的时间短了很多，办事效率也大大的提升了，这样人性化的举措让我们办事更舒心更省心。
3: 潮汐窗口是雨花市民之家聚焦群众办事实际需求推出的一项便民服务机制，通过平时储备一线业务熟手，在办事高峰期快速补位支援，实现窗口服务资源的动态调配，以灵活高效的弹性服务打通便民服务快速通道。据了解，在业务高峰时段，备用窗口第一时间开放，工作人员迅速到岗为群众分流办理业务，在客流平稳时则统筹优化窗口布局和人员配置，推动服务资源高效利用。雨花区数据局党组书记熊灿：
6: 针对特殊群体开通绿色通道，落实优待服务，以弹性高效的服务模式，既盘活政务资源，压缩办事时长，又传递服务温度，切实打通便民服务快车道。
1: 今年以来，长沙多措并举，精准对接大学生创业需求，让更多金种子在长沙落地。记者程锦报道。
3: 聚焦传统农业的智能化变革，湖南饶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大学生陈旭阳选择研发智能割草机。

0: 机创业。公司首创的腹式侧边两自由度割草执行装置，实现了八种运动姿态，能在复杂地形中做到360度无死角割草。面对初期的资金缺口，他先是参与项目路演，成功获得50万元创投基金。随后常态化创业活动和多项创业补贴持续助力，让割草机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迭代升级，赢得用户认可。陈旭阳，
1: 作为在这个湖南创业的这个大学生呢，我感到特别的温暖和幸福，因为这里呢不仅给了场地，还给了资金，真金白银的来支持我们去创业，持续的去把这个技术更完善，然后结合这个市场用户的这个真实反馈，来做出更完美更好的这个产品。
2: 截至今年5月底，长沙在孵大学生创业项目近1400个，已完成创业培训补贴发放近5000人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80多笔。
0: 长沙还通过举办创业大赛，为优质项目开辟扶持快速通道，不仅可以对接省大学生创业基金，还能在申报长沙市创新创业带动就业一次性创业补贴和小额青年人才创业项目等扶持政策时获得优先支持。长沙市创业指导中心主任胡登峰：
3: 我们将持续深耕全周期的双商服务，强大化做好创业赋能、投融资对接等创业服务工作，进一步厚植长沙的创业沃土，吸引更多青年创客扎根长沙。
2: 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数据显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8号，湘南、湘东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受冷空气影响，省内气温明显下降。9号开始，全省以晴间多云为主，气温逐渐回升。记者孙霞报道。
2: 实况监测显示，6月7号7点到8号7点，全省大部出现中到大雨，其中永州、湘西州、怀化、郴州、衡阳、邵阳、娄底、株洲、巴士州35个县市区、128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永州的道县清塘镇和祁阳八宝镇超过200毫米。8号8点到17点，全省点雨量最大为江华县马井村162.5毫米。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四级调研员裘建新：
4: 泗水干流及洞庭湖区水情平稳，但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的涨幅。
0: 根据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风险预警，7号20点到8号20点，怀化市、长沙市、衡阳市、邵阳市、益阳市、郴州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裘建新：
5: 这年啊，强降雨和前几年的降雨容易重叠的话，还存在很大的风险。因为前几年降雨，它那个土壤的含水量已经饱和了，遇到一年强降雨后，降雨直接在地面上形成径流。
2: 高考期间，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出现降雨天气过程，为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医疗、交警、城管、消防、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等多部门联动，在考点周边开展全方位安保服务。来听靖州融媒记者夏元茂、张琴的报道。
0: 8号，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一中考点，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员提前到岗，对考点周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严查乱停乱放、随意鸣笛等行为，科学疏导车流人流，同时安排执勤交警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全力保障道路的安全畅通。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交通管理大队3中队辅警黄明：
6: 今天下雨，路面湿滑，我们从早上的7点就全员到岗，在靖州一中考点及周边路口实行道路交通管制，一方面疏导交通，防止道路拥堵耽误考生进场，另一方面严控车辆鸣笛，最大限度减少噪音。我们会坚守一整天，全力保障每一位考生平安赴考。
2: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也组织志愿者齐聚考点，整理摆放饮用水等爱心物资。风雨之中，大家坚守岗位，引导考生有序入场，送上饮用水和祝福，为逐梦学子送去温暖。

0: 暖和力量。志愿者张从卫：
1: 高考是每个学子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场考验，我们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为考生保驾护航，祝愿所有靖州考生不负韶华，超常发挥，交出满意的答卷，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未来。
2: 期间，贴心的医疗保障也为考生健康应考筑牢后盾。县卫生健康局统筹调配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从县中医医院抽调医护，组成高考医疗保障小组，统一配备各类急救药品，全天驻守考点。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门诊部主任杨忠茂：
3: 考虑到近日持续降雨，气温偏低，我们重点准备了感冒药品、防护保护物资及各类应急急救设备。考试期间，我们全程在岗，密切关注现场人员的身体状况，只要有需要，我们第一时间上前处置，为考生的健康好、顺利考试保驾护航。
0: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聚焦考点周边市容环境、噪音管控、秩序维护等重点工作，对周边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沿街噪音、高音宣传等进行整治，并规整非机动车停放秩序，及时清理路面积水杂物，保障考点周边道路畅通，同时加大周边巡查力度，杜绝各类影响考试秩序的行为。
2: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近日，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一批重约187吨的加工贸易残次品，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办结了销毁业务的全流程手续。这是海关总署加工贸易和保税智慧监管场景链在湖南复制推广后办理的首单业务，标志着湖南省区外加工贸易保税业务进入全流程无纸化时代。
0: 近日，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50强榜单发布，湖南有七迪士驾、智慧岩两家企业上榜，与寒武纪、深度求索等国内头部 AI 企业同列。
2: 8号举行的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省运会定于9月6号在益阳市举行开幕式，省残运会于9月26号在益阳市开幕。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共设青少年组29个大项、成年组12个大项，14个市州和省体校共15个代表团参赛。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的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农业保险累计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

0: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我国已构建四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
1: 15-17，我国将把低空经济作为新兴支柱产业进行打造，市场参与者加紧挖掘产业潜力。作为低空经济的核心赛道之一，飞行汽车有望牵引万亿级至十万亿级产业集群。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
1: 2026年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了，目前已经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将于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银幕，后续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地区。
1: 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托管服务商之一云网络安全服务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其托管网站收到的网络访问请求中，约57.4%来自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程序，42.6%来自人类用户。这家公司称，这是互联网历史上来自人类的网络访问请求数量首次被机器超越。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临门一脚了啊，最后一哆嗦了啊！考完今天，同学们就都解放了，奔向美好的。人生当中再难遇到的长达3个月的暑假，
1: 而且是一点学不用上一点习不用学的那种纯放假。
0: 所以啊，你想想吧，哎呀，那得多高兴啊，
1: 那假放的都干吧，那假。
0: 哎呀，前一段时间哈，我们有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常驻听众啊，姚蛋蛋啊，他呢也毕业了，不过呢他是研究生毕业，然后呢他就跟他的同学们进行了一次毕业旅行，
1: 哦，
0: 反正是福建那一块吧，啊，平潭呐，泉州啊，福州啊，厦门呐，
1: 哎呀哈，
0: 啊，反正都是 这么一路玩一趟。
1: 啊，胡编，
0: 哎，很好，我极度怀疑是因为看了阿嬷的情书。然后呢，我也就是说想着今天考完了以后，那同学们有大把的时间啊，赶紧该安排的安排上3个月的时，哇，都不知道怎么花，都不知道怎么玩这个时间。
1: 那可不，
0: 想去新疆，想去内蒙旅游的，可以问问我俩。
1: 嗯，
0: 哎，暑期给大家有安排好。感兴趣的同学啊，不管是这个想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的，还是跟同学们一起啊，这个来一个的这个毕业旅行的，都可以，
1: 都行
0: 啊，都没有问题啊，都可以跟大家安排上啊。内蒙、新疆这两条线，反正呢，绝对能让你玩得开开心心啊。
2: 这不巧了吗？
3: 不要搞了好吧。
0: 随着高考最后一天的到来啊，距离今年头伏正式开始也就1个来月的时间了。虽然夏天有空调、西瓜、冰淇淋，可是夏天也有数不清打不完的蚊子呀。
1: 哎，太烦了。
0: 不过看到最近这条热梗，蚊子们估计要连夜收拾行李逃出地球了。
1: 嗯，
0: 啥梗呢？啊，这个就有点那种 那种 rap 的感觉。那这个梗就是

0: 我的电蚊拍比烟花闪。
1: 刚进入到六月份啊，这句话突然在微博上炸开锅了，不是因为它有多高端多深奥，而是因为它实在太接地气儿，太戳中夏天的痛点了。你想啊，大半夜被蚊子吵醒或者咬醒，于是呢，你愤怒地抄起电蚊拍一顿挥舞，电网碰到蚊子的瞬间爆出一串蓝色的电火花，噼里啪啦的声音特别解恨，不比烟花带劲呢、啊？烟花还得花钱买呢，你这是迷你的小呲了花呀。
0: 这个梗的源头呢，其实特别朴素啊，也就是有个网友半夜打蚊子，电蚊拍挥下去的那一刻闪的呢，整个房间都亮了。
1: 哎呀，
0: 然后他随手发了一条吐槽，叫我家电蚊拍比烟花闪。
2: 好吧，
0: 就这么一句话，瞬间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大家开始纷纷晒出自己灭蚊的特效场面。
1: 啊，
0: 有人形容在关了灯的房间里打开诱蚊模式，什么高级电蚊拍还有诱蚊模式啊？
1: 哎，
0: 一整晚电蚊拍都在放鞭炮，噼里啪啦根本停不下来。
1: 好家伙！
0: 还有人调侃说，这闪光的频率和亮度都快赶上除夕夜了啊。于是一个什么叫天花板我比烟花闪的蚊子第一人称句式就这么迅速传开了。
1: 好家伙，拿蚊子搞创作了。
0: 哎，真是
1: 啊。那其实现在你但凡要是最近这一年两年啊，你在网上新买那个电苍蝇拍，其实它现在都带那个诱蚊模式。
0: 真是啊。
1: 哎，那个它开关分三档，最底下那档是关，往上面推一档是手动档啊，就手动你需要单独去按它那个电源开关，
0: 按住它它才有电。
1: 哎，我最往上那个推那个就是一直给它通电，你只要插到那个底座上，它晚上那个网上面它就亮那个蓝紫色的那种
0: 啊，吸引蚊子。
1: 哎，就诱蚊灯，小蚊子就怎么回事？我看看。我一
0: 非常解恨的就是这一声。所以想问问大家哈，在你家蚊帐、蚊香、驱蚊液、电蚊拍，你最常用的灭蚊手段是哪个？
1: 嗯，
0: 你觉得哪个最有效果？哎，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
3: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
3: 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6: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7: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陈居中四羊图业。从古至今，画画的人不计其数，有人喜欢描绘辽阔的自然美景，有人却唯独偏爱日常的角落。我是一幅来自于南宋的四羊图业，是有名的画家陈居中笔下的一幅极为生动的动物画。我的尺幅非常小，所以他就选择了一个日常的景象来画。在村郊野外的小土坡上，牧羊人正在小憩，两只白色的小山羊在一边打闹嬉戏，一只像是占到了便宜，惹得另外一只怒气冲冲地低头撞过来。虽然只是一件普通的乡间小事，却可以看出我的作者深厚的写生功底。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山羊脸上微妙的表情，他都刻画得一丝不苟。那么比起壮美的山河景观，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觉得这样的农家一景是更富有人间的生活意趣呢？
8: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陈居中四羊图业，精英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9: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

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1: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加大力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
0: 2026年5月，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终端零售销量约为97.4万辆，市场渗透率达到63%，创历史新高。
1: 燃油车市场的价格调整正在加速。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的1月到5月，共有32款常规燃油车出现了降价，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3款。从降价力度来看，新款常规燃油车的价格下调幅度同样处于高位。今年5月，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车型均价为16.6万元，平均降价金额为2.5万元，降价幅度达到14.9%啊。
0: 根据上交所的消息统计显示，6月8号到6月12号，共有近200家公司将实施2025年度期末分红，合计对应年度分红金额919亿元。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0: 再来关注，继广州店闭店之后，由明星薛之谦创立的上上签火锅的最后一家门店——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店，于近日关闭。至此，这个曾经拥有近30家门店的明星火锅品牌，全国门店已经全部关停。上上签的收缩是明星餐饮品牌退潮的一个缩影。此前，明星扎堆开火锅店的现象十分火热，比如陈赫、叶一茜和朱桢合伙创立的咸合庄，郑恺的火凤翔等等。但近年来，明星火锅店集体退潮。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完了，真有人要跟我一起带电蚊拍逛公园了。

0: 瘾多大呀。
1: 唐宇说好好好好好，带电蚊拍逛公园，哇，终于要干一件我一直想干而忘记干的事儿了。对，说得非常到位，每一次就是下楼遛弯啊，散步啊，或者上公园去啊，你出门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要带什么，你哪怕你都会想到，哎呀，我给身上抹点花露水吧，你都不会想到要带电蚊拍。而你到了公园之后，有各种蚊子在你身上啊，这嗅来嗅去，粘来粘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后悔啊，为什么我出门的时候不把电蚊拍带上。
2: 姹紫嫣红说，我只想问，一边一个
1: 电蚊拍，一边一个、
0: 啊、
1: 双手都拿着会不会更爽？
0: 云日生规吗？那不身后背一个电蚊拍，然后
1: 给你放那个 BGM，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然后碰到蚊子了，你从那个背后抽那个电蚊拍出来。如果你正好穿了一帽衫，啊，没拔出来，到时候你就晚上你发朋友圈可以这样写：王复健绕柱而走。
1: 墨鱼呆呆说心里话，如果电蚊拍手柄能够显示击杀数的话，我将成为这家店的 VIP。
0: 好家伙，
1: 不断回购呗。不鱼说30块钱一个的电蚊拍，当我拿着它去小区楼下绿化道，票价瞬间值回29。钱没白花，钱没白花、啊。
2: 看看今天群里打卡的情况，哎，大宋神话、老何、秦木木啊，今天这个高考最后一天了嘛。曾亚明说，孩子们考完了以后慢点走出来，记得回头看看自己的青春，那么伤感呢。和孩子想的是哦，饭觉的哦，饭睡觉的哦。
1: 向先生说，他说我在上午就能考完啊，化学和地理前面两天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就数学呢孩子说难度有点大，下午呢仔就解放了，我也轻松了，不要每天都接送了，想想都很舒服。
2: 谁说不是呢，对于孩子们来说是考完了，对于家长们来说也是松了一口气啊，又开始要回到之前的那种状态了、啊、之前的状态是什么呢？孩子们心里有数啊。就快高考这段时间呢，想吃啥呀，哎呀没事儿，那个别想了，哎，考完再说啊。现在都是你现在还有脸跟我说妈妈我要吃披萨，我看你长得像披萨。
0: 哎呀，经典句式了，是不是在妈妈眼里边我可以是任何物体。
1: 哎，对，百变的孩子。再看看二群里啊，娱乐来了，任性的神仙说，要是一直都是这么凉快的天气就好了。那你这话说的，你把三伏天放哪儿了？今年还是40天的三伏天呢。先生问，今天还会下雨不？天气预报是说今明后3天都不会下，但是你知道吗，长沙一般是不按天气预报报得来的、
0: 嗯。
2: 一坨家里也是有考生，说高考最后一天我终于解放了。
1: 这翅的飞人也来了，泡泡玛奇朵也来了，卓卓也来了，说不敢想象今天晚上各大夜宵摊啊小吃摊啊晚上得有多热闹。也是啊、哦、
0: 那
1: 谁可以好好出去，
0: 今天晚上那各大什么烧烤店呢啥的，
1: 也是啊，
0: 啊那 KTV 啥的、
1: 哎、
0: 朋友的情谊呀，比天
1: 还高、啊、不是唱这个歌吗？不应该唱的，
0: 现在不唱这个吗？
1: 不是吧，
0: 不唱这个吗？
1: 应该
0: 向前爬。
1: 然后还有桃子同学说，今天真是凉快。对，今天是凉快，昨天是冷，今天好一点了。然后不羁的风、锦鲤、王一、周不帅都来了。蔡球说，今天晚上最热闹的应该是手机店，各种电子产品的店，直接应该能把这个存货都卖空，也有可能，但是不一定。我觉得如果是买电子产品各方面的话，应该是快等到9月份开学的时候才会是有一波，对吧？
0: 嗯，
1: 现在应该还是还没买吧，我觉得啊，个人觉得。
2: 再来看看四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好 ，ever 可口可乐小。

张维维的李千晨，幸福人生风，哎呦喂九段熊 LL 牧尘，张树月亮爸爸，紫紫燃牛肉 Roy Mermaid 啊，空心菜，七谷隆咚咚咚锵，蔡球安培，方维，潇潇暮雨，杜真子，刘健，阿 Q 妈咪，哇撒，彭大白，美羊羊，梁少，杜小央，你的背包，小俺，田野的春天，桃子，枫树，闷到柳抽筋，了然呼安。再一个事儿啊，明天就是星期三了，我们群里呢，又会邀请大家一起来看直播唠嗑，然后呢，给大家准备了这个、互动的美妆小样的礼物，再一个。明天我们又想再来招募一波，哎，我们的博物馆活动了，在湖南湘绣博物馆楼上的工艺美术馆里头，我们会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动手做一个自己亲手做出来的竹编的一个风铃，哎，挂起来很好看，然后还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好好看一看。在这个湘绣博物馆里面非常精美的

0: 40个人，我们就想哪怕是多来几次，但是呢就想要保证人数不要太多，每次来的孩子和家长都能有个好的体验。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锁定啊，明天节目我们开始招募。
1: 北京时间早上7:45。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有的时候真的不佩服我们的听众的脑洞不行啊。浪漫不迷路说，好想和对象散步的时候就这样一人拿一个电蚊拍看烟花，感觉好浪漫，噼里啪啦的跟放炮一样，每一响都是给我们爱情的掌声。
1: 你这爱情挺聒噪啊。
2: 你这爱情性价比挺高啊，合计60。翻斗花园宝宝说，好的，记住了，下次压力大我就抄起电蚊拍去公园 cos 雷公电母。
0: 朱莉亚说，这也太解压了，如果大家都这么干，蚊子灭绝指日可待，加油啊。
2: 如果人人都献出一个电蚊拍，
1: 哎呀嗨，
2: 世界将变成没有蚊子的人间。
1: 那挺好。
0: baby 哈哈说，不瞒大家说，我就这么干过，后来蚊子灭多了，电蚊拍不闪不响了，我以为它没电了，拍子拿起来一看，黑压压的一层，原来是满了，没地儿给蚊子躺了。素玉说，我崽跟奶奶晚上散步就这么玩，祖孙俩都说真是为民除害。挺好挺好挺好啊，知道就是不是我们，不唯独只有我们有这样奇葩的想法，我心里就好受多了。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越热的时候哎蚊子越多，越凉快的地方那蚊子呢越少，活跃的那个

0: 觉，也就是没有那么多。
1: 所以我就想啊，你说贵州安顺平均气温夏天21度
2: 啊，
1: 是不是几乎没有蚊子咬？
2: 那你蚊子是那都冬眠都，
1: 是吧？它是飞出去，哎呀，冷贼等我反客。
2: 出门没看黄历那是。
1: 所以啊，上安顺去定居，除了避暑，也防蚊呐，朋友们。
2: 那是。
1: 难怪说安顺好啊，不仅仅是温度的关系，还因为蚊子少。夏天平均21度，没有蚊子的烦恼，空气还好，负氧离子高，天然空调房。所以我们才给大家分享和推荐安顺顺景世家的好房子。
2: 嗯，
1: 大环境好，你小区的环境也好
2: 啊，
1: 各种设计呀，那个园林啊，那个人车分流啊，是吧？然后呢，啊，还有康养中心、老年活动室、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啊，你小区里，你家小区都有。
2: 你跟那儿生活，那这生活也太丰富多彩呀！
1: 哎，说完小区环境，再来说说你家的这个环境
2: 哦，
1: 那更别说了。你如果想买90平的，那就是2梯4户、6米层高。搭个楼板直接变成29180平、
2: 嗯、
1: 再送你一个50-60平的空中花园。你说现在谁家买多少平送多少平还送个花园呢？你说说有谁？还有谁？你搭个楼板下来，你等于说你均价也就是说2000多块钱一平
2: 啊，
1: 很划算了。然后如果你是挑的那个140个平方的啊，你中间做客餐厅留一个挑高，剩下的上楼上搭个120平，你等于得房260平，一样也送你空中花园，1梯1户，直接电梯入户。
2: 真好，我房子买早了，
1: 买早了，确实买早了。而且贵州对于外地上那儿买房政策也特别好，不限户籍，省外公积金可以用啊。如果是买个90平吧，算一下首付大概也就是说8-9万块钱啊，然后呢月供1000，然后你装修你再花个8-9万块钱，等于你一开始就花个18万吧，啊，买房子首付加上装修一起弄完，18万不到20万块钱，啊，然后你再每个月月供1000，你就这套上下两层一共180平，还带50-60平花园的房子就是你的了。
2: 嗯，
1: 每个月就1000块钱月供，1000多块钱，多方便，别犹豫了。我们这个月马上就要安排这个实地考察看房团，啊，也去黄果树瀑布旅个游，
2: 哎，
1: 去龙宫逛一逛，
2: 真好。
1: 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添加金人的微信，或者回复朋友圈，添加佳琪的微信，我俩都能给你介绍，只看你喜欢哪个风格，
2: 嗯，
1: 问就行了。哎，想问啥，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
3: 是真的吗？

0: 刚刚我们说了啊，这个温度合适就是高，又不会太高，然后湿度也要合适，其实呢就是最容易生蚊子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我不知道大家小区里有没有，反正我们的社区楼下就是经常说清理家中积水污水，避免蚊虫滋生。
1: 什么话？哪儿的口音这？
0: 因为就是社区工作的很多都是一些阿姨嘛，阿姐嘛，所以稍微有一点点口音，但是我们也都能听懂，就是家里的那种积水呀，各种瓶瓶罐罐小容器里头的那个污水呀，及时清理干净啊，避免滋生蚊虫。那么问题来了，结合这些条件来考虑，请问大家，广西是咱们国内蚊子最多密度最大的地方是吗？
1: 我觉得
0: 我们说的是一个省啊。
1: 我觉得广东跟海南
0: 应该不相伯仲，是吗？
1: 对，应该是有
0: 你想、啊、
1: 一较之力。
0: 太热了，其实蚊子也不爱动
1: 啊。
0: 你发现没有？你真到六月伏天的时候，
1: 不是，我也没去赤道几内亚待过，反正
0: 不，就是你在长沙嘛，你真就是热到那个伏天，就是那个

0: 月份最热最热的时候，其实也好像也没有那么多蚊子，就是现在这种不是很热，稍微有点热的时候蚊子最多。
1: 我想闭了，我真觉得就是有一教之力的地方还不少
0: 啊。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题目啊，就是广西那儿的蚊子最多，密度最大，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你就回复选项 B。 有没有就上广西去旅过游的朋友，有没有被蚊子咬？然后 Roy 哥说了，电蚊拍击打蚊子的啪啪声，看着蚊子触电落地心情舒畅，感觉好有成就感。不一定会触电落地，有的时候它会叮在那个拍子上抠都抠不下来。
1: 还可不能抠啊，那电蚊拍通完电之后有的上面还带电呢、
0: 啊、
1: 不能抠啊，
0: 关了再抠 啊，
1: 啊，关了有的时候也得等一会儿再抠啊。
0: 再给大家重复一遍今天的题目，是广西啊，这个地区它的蚊子最多，密度最大，请问这是真的吗？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可以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当然也更欢迎大家在群里答题，群里答题我们互动特别踊跃的，有奖品拿嘛，是不是？反正佳琪选的是 B 啊、
1: 哎、
0: 行啊，给大家参考吧。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我发现现在就是各种各样的穿搭服饰是做得越来越精美了。你以前你说你要是穿一个短裤、短裤衩子啊，出门啊，别人哎呀，那好像不太美观，是吧？但是现在你说这有的很多短裤做的就是特别能够出门穿出去，你都不觉得有任何违和感。
1: 嗯，
0: 你以前你说你要穿个拖鞋出门，穿个人字拖
1: 啊，
0: 是吧？他那东西玩意儿不结实，走着走着经常只剩下人字没有了拖，
1: 好心酸啊。
0: 或者是那种在家里穿的那种家居拖鞋，基本上都是那个造型，丑丑的、
1: 嗯、
0: 是吧？现在不是了，现在就各种服饰人的做的搭配感越来越强了。
1: 哎，
0: 你比如说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的阿迪达斯的椰子男女款的运动拖鞋，
1: 嗯，
0: 就是什么都搭着都很好看。你说你搭个短裤，女孩搭个小裙子，
1: 嗯
0: 啊，然后呢或者是搭个那个长的牛仔裤。然后现在还有很多潮人的穿法是什么呢？先穿一个那种特别适合夏天很透气的那种袜子
1: 啊，
0: 然后再穿一个这个拖鞋。哎，挺潮，你别说，潮的我都有点关节痛。
1: 你那是风湿，你那是。
0: 19种颜色和花色可选啊，有低调比较百搭的古白色、咖啡色、沙色、黑色、深棕色，还有比较亮眼的这种黄黑灰搭在一起的那种斑马纹，还有这种迷彩纹啊，沙漠黄的那种搭配，然后亮眼一点的有那种克莱因蓝、
1: 啊、
0: 还有那种橘红色、哎、都有，还有那种青苹果色。我觉得青苹果色女孩买一个，然后穿个那个小白袜子，上面穿个小牛仔迷你裙，老好看了，
1: 显白。
0: 哎，关键是价格非常实惠啊，官网不便宜，可在我们的商城宠粉福利价只需要199，199就能拿下正品阿迪达斯椰子的运动拖鞋，男生女生穿都很好看，而且是特别简洁的那种，它不像洞洞鞋就是那种走那个极繁风啊，它这个就是极简风啊，一看就是那种哎，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而且它很舒服啊，鞋底脚踩进去老爽了，说的我都跺了两下脚。有需求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子 啊，把鞋子两个字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不要忘了我们的固定动作啊，先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之后再点链接下单啊，热门的颜色和码数肯定这个断码断货特别快，要想买的下手赶紧的，别犹豫，关键词就是鞋子。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